像、录制动态表情，无需专业技能，短短三天就能入账3500元，轻松躺赚变现。极低的参与门槛，快速兑现的收益，吸引众多网友盲目签约授权，出让个人人脸肖像使用权。殊不知，这一份零压力高回报的兼职，这背后暗藏着合同的陷阱、数据泄露的风险啊。据了解，这个工作具体如何做呢？就是啊，简单的拍摄几段面部素材，完成动态录制，换取小额酬劳啊。如果呢是更详实的数据，可能就需要拍摄好几天动态静态来回拍啊，才能够赚到3-4千。那当然比起一般的工作来说呢，这个时薪当然是相当之高的哈，也难怪有很多的年轻姑娘小伙啊，脸长得好看的都去当所谓的建模模特了啊。然而，很多人有没有想过，你在赚这份钱的背后，你把你的脸部生物数据卖出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有人说，我就是要主动啊，这个变卖自己的生物资源哈、啊，我的这个脸部信息卖出去，我可以接受他把我的脸部拿来滥用，或者把我的脸部作为一个大数据建模的一个数据库啊。但是这背后可能潜藏的风险，可能啊您还不知道，或许还需要发酵一段时间才会迎来一个啊更严重的后果。有朝一日，你可能去扫脸发现啊，你的脸已经被别人录入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有的时候，你的亲戚朋友突然发现你在什么地方啊，被挂在户外的海报上了啊，你说啊，我没有拍过这个呀。殊不知，这个广告内容有可能是露骨的，有可能是低俗的，有可能你自己根本不愿意出现在那儿。可是没有办法，你已经把自己的脸部信息卖出去了。一旦面部数据被录入平台系统，存入云端数据库，很难彻底清零、永久删除啊！这场看似无本取利的交易啊，有人说这甚至有可能是火中取栗呀。本质是普通人用不可掌控的隐私安全换取短暂微薄的收益啊！这个交易在啊这个合作之初就已经失衡了。而实际上，我国法律对人脸生物信息划定有严格的保护边界，民法典以及人脸识别相关司法解释早已明确，人脸生物信息属于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时必须恪守单独同意、限定用途、限期使用、规范存储的原则，严禁打包、模糊、超范围授权。然而，当下很多人脸授权合作采用平台单方拟定的标准化协议，冗长晦涩的文本使用户往往不经细读便一键同意，而平台往往借此设置模糊、免责、霸王条款，制造出权责不对等的一个落差。就是说，对于卖脸的这一方来说，您就是拿钱走人，后续你的脸到底会拿来怎么用，风险极大。一旦人脸信息被恶意利用，当事人极易被卷入舆论的风波、名誉的纠纷，甚至法律的诉讼，维权成本和名誉损失可能远远超过当初的卖脸变现了。现在 AI 人脸授权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监管细则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平台责任落实的缺位、行业自律体系不完善导致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不要因为这份看似轻松到手的兼职收益哈，好像这个钱很好赚，把自己廉价先卖了，先拿钱啊。面对各类 AI 人脸变现的诱惑，还是得保持警惕谨慎的授权，才能守住个人隐私和安全底线啊！要谨防啊！一段时间以后，甚至多年以后，追悔莫及呀、啊！

0: 电波态度资讯 FM 一零五点八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1: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2: 哎，李奶奶今儿怎么没来跳广场舞啊？
3: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昨儿晚上不是地震了吗？她这一着急，没穿鞋就往外跑，不小心被花盆划伤了脚。
4: 哎呦，我也吓一跳，当时迷迷糊糊的，觉得床在晃，我吓得呀，赶紧躲在被子里，蹲在床上护着头，心想如果有东西砸下来，可不能砸着头啊。
3: 没错啊，我那会儿在洗手间，眼看着牙刷、漱口杯噼里啪啦砸下来，我赶快抄起小凳子罩在头上。
2: 嗨，我睡得死，没感觉到地震，还是儿子打电话叫醒我，让我赶紧出去避一避，怕有余震。
3: 多亏您儿子住得近呢、像咱小区好多老人的小孩都在外地，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我看啊，咱们应该建个互助小组，出了事儿好互相照应，确认大家的安全。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地震老人莫慌，保护头部互相帮忙。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幺零五点八 AM 五七六，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7: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资讯哈，来了解一下一些最新的消息。9月8号至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举办，云南展区以“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为主题，通过图文展板、视频、影像、实物产品等形式，展示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发展成果及绿色能源、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文旅康养等领域投资环境。曲靖、蒙自、河口、祥云、朝阳5个经开区参会，莫憨、莫丁、宣威、腾冲、水富、松明、杨林5个经开区组织形象展示，14家企业携展品参展。9月12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创新发展专题活动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活动以“会生物精粹创时代新篇”为主题，汇聚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投资机构等各方力量，围绕生物制造技术创新、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等展开深入交流，推动科技、产业、人才、资本加快对接。此次活动共促成招商引资项目23个，涉及总投资金额26.81亿元；促成招财引智项目22个，合作内容涵盖特色农业、食品加工、生物科技、新材料、中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新一版《云南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及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提醒游客理性参团，抵制不合理低价游。此前版本及时废止。消费提示明确，参考成本为团队游产品销售价格的最

及界限，游客应选择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并规范签订合同。协会同时提醒旅行社按成本核算价格，不得宣传和销售低于成本价的旅游产品。参考成本显示，25人以上团队住宿60元每人每晚，用餐30元每人每餐，大巴车费50元每人每天，综合服务费30元每人。部分主流产品参考成本为：昆明、大理、丽江5晚6日游1600元每人起；昆明、普洱、西双版纳5晚6日游1800元每人起；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7晚8日游2000元每人起。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昨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长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65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好的，阳光8点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点钟整点的报时和广告的时段哈。节目的下半程，我们持续为各位服务，也欢迎稍后回来。

0: 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嘿，这位听友骨骼惊奇，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专研，将来必成大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指尖新闻圈。
2: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
3: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

0: 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6: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8: 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9: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

0: 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在这个整点的广告和报时之后回来哈，我们持续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这个省内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西北部、宝山西部、德宏、文山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主城区今天晴转多云，15到23度。
1: News Radio 阳光8:30，速读时刻。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组昨夜今晨最新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当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截至13号，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印尼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最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英美关系特殊，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说，关于北爱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德国媒体12号发布的一份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默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其余8%没有回答。德国媒体图片报是德国乃至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这份民调由该报委托德国舆情研究机构 INSA 研究完成。图片报报道称，德国民众对默茨的支持率自2025年年中以来一路下滑，当时仍有超过30%的受访者认可默茨的工作表现。据伊拉克媒体12号的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回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

进行联合调查。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12号在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首轮投出68米05，获得亚军。巴黎奥运会冠军日本选手北口真花以68米92夺冠。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夺得冠军。9月12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正式落下帷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16位顶尖翼装飞行员在峡谷之间完成弯道竞速、精准穿靶两大赛事的终极对决，年度翼装竞速之王与翼装精准之王双双揭晓。最终，中国翼装飞行员张树鹏顶住压力，稳定发挥，凭借两轮精准的瞄准和稳定的姿态控制，以170分一举夺魁，成为首位斩获世锦赛穿靶项目冠军的中国选手。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嘿，这位听友骨骼惊奇，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钻研，将来必成大器。

0: 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指尖新闻圈。
1: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生活中有这么一些新鲜事儿啊。这个事情的变化反转可真是快，前一阵儿我们还听说 AI 短剧最近可以说是爆火啊，有人说它替代了不少的真人表演的戏剧，有人说很多这个影视剧的演员因此失业了啊。那这个话音未落呢，有可能啊您这笑人前落人后了，短剧行业这两天也出现了一些状况，叫做什么呢？ AI 短剧报价出现了大跌，就是说啊，迅速的兴起能挣钱，却又迅速的价格又下来了，可能钱没那么好挣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以来一些标准化 AI 短剧的制作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几百元，直接砍到了脚踝。另外一边呢，部分品牌定制的短剧价格不降反升，一部20分钟左右的作品报价甚至可以最高的达到20-30万啊。就是说 AI 短剧行业正在洗牌，可能一般制作水平的啊，一般门槛技术要求的，可能啊这些人的价格就是从几千跌到了几百。然而啊，具有高技术门槛的高级的 AI 的影视作品，那这个人才的收入可以高到年薪百万啊。价格一头向下一头向上，人工智能正在重新给内容生产啊给出不同的价格体系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普通制作的报价为什么会下跌如此之快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技术的进步导致制作成本下跌，市场供给增长，那人人都会做，谁都可以做，突然呢海量的内容就涌了出来，然而呢品质却不见得有多高，那于是您这当然就卖不出价格啊。随着大模型性能持续升级，自动化制作工业日趋成熟，越来越多原来需要很多人协作的生成视频、配音、剪辑等环节被大幅压缩、高度简化，行业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有媒体报道，原本需要打磨一个月的电视广告，现在只需要7天就能完成，专业团队单日就可以产出十几甚至几十条 AI 短剧的成片啊，单人单日就能完成一部60分钟完整的 AI 短剧的制作。与此同时，技术门槛的降低让大量从业者涌入这个赛道，行业产能迅速释放。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的 AI 短剧超过22万部，但爆款产品很少，播放量破亿的只有1000来部，占比只有0.47%。平台上的片子越来越多，市场需求却没有明显增加，标准化制作自然要拼价格、拼速度了，甚至说白了就是烂价啊，谁都可以做啊，也非常简单啊，而且呢要求不高，质量不太高的片子啊，如海啸般涌来，这价格当然也就上不去了。要说呢，这就是一个产业发展的典型的规律啊。行业初期红利往往属于率先掌握的先行者，现在已经不是先行了，现在进入普及普惠阶段，单纯会用 AI

0: AI 已经不是核心竞争力了，昨日还稀缺的专业手艺，如今已成为业内人人具备的基础能力。以前你能拿筷子你就成功了啊，如今谁不会拿筷子呢？所以就很难单纯依托会用某个工具就赚到溢价啊。工具普及完了之后怎么说呢，那您得做得精做得高级才可以啊。从 AI 短剧行业的这个价码的变化不难看出，人工智能正在制造一种新的价格剪刀差，可标准化可批量复制的基础技术能力，价格快速趋近于成本，逐渐沦为白菜价。而依托审美积淀、独立判断、原创思维的创意能力、内容策划能力，价值持续攀升，显得愈发珍贵，奇货可居啊。那这样的变化显然为内容的创作者指明了方向。人工智能时代里真正稀缺的从来都不是能够熟练操作工具的能力，人工智能的普及让人人都拥有了内容生产的基础能力啊，技术不再是壁垒，而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啥呢？是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洞察，对内容质感的终极追求，对差异化价值的持续创造。所以你会发现，前一阵儿啊，一两年前，很多人还在惊呼人工智能要把人都替代了。现在您看看，当潮水退去，你会发现啊，真正善于使用技术的人几乎已经普及了，人人都有筷子了啊。但是这菜夹得好不好，夹得准不准，夹得稳不稳，还是得靠人呐。
1: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3: News, music, and happiness.
4: 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
3: FM 105.8
5: 105.8.
3: This is the show. Go time.
4: 阳光八点半，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今天我是代班主播袁伟哈，持续为各位服务阳光八点半的此时此刻啊。接下来我们新鲜事儿来关注什么呢？啊，这个旅游搭子啊，成为了搭子经济中的这个比较亮眼的一抹色彩啊。怎么说呢？这年头你打开小红书或者抖音，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年轻人直接互联网上就寻一个搭子啊，从来没见过陌生人就一块出游了啊。有一些年长的一些朋友说胆子真大，这人是好是坏啊，姓神名谁都不一定靠谱，这就跟陌生人出游了啊。然而这样的搭子在近年来年轻人出游的这个方式中，竟然还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形态啊。社交平台上去新疆拼车寻搭子，青甘环线捡人儿，西藏结伴寻搭子，邀约帖可以说随处可见。要说呢，很多时候一些年轻单身的朋友没有成家哈，或者各自的朋友也都在忙，想要随时出发，同时每一次出发都有一个伴儿，可能也不见得有那么的容易啊。很多时候你想走，朋友没时间怎么办？有些人呢就独自上路了，这也值得点赞，独自旅游也不错。但是同时呢，人啊总是群居动物，难免有孤独的时候，有个搭子自然是好事儿。

0: 所以呢，基于以兴趣结伴、分摊成本、缓解孤独等多重因素啊，很多人还是要寻求一个搭子。然而，有媒体报道说啊，《经济日报》今天撰文说，有可能啊，你招来的这个旅游搭子有可能是个骗子啊。旅游搭子这种生活方式吧，部分时候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啊，他们以搭子的名义诱导游客交定金，然后呢，最后呢，该出游的时候他又不来，被放鸽子。有的时候呢，要么被强制拼团啊，最后呢，别人如果不来，你得承担定金损失。一不小心，满怀期待的旅行，有可能会成为精心设计的骗局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当你在网上发布啊招募旅游搭子的时候，有可能会啊这个遭遇什么样的一些风险或者诈骗呢？啊，或者是忽悠呢？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呢是源头端账号矩阵化，人设虚假化啊。目前从已曝光的案例来看啊，这有可能是一条分工明确的灰色产业链，大量引流的账号 IP 地址刻意设置在外地，营造同为游客的假象，从而降低防备心。内容呢，他发的内容很多都是模板化的攻略避雷帖啊，图片文案高度雷同，一个人可以操控几十个上百个账号批量发布，在评论区互相吹捧，烘托氛围，看似热闹的组队帖到最后有可能完全就是一群都是托啊，吸引您啊受骗上当啊。第二个乱象有可能是什么呢？交易方式刻意脱离监管，不法分子采取公域引流、私域成交套路，往往以方便沟通、统一订房车为由，绕过平台交易保障，将游客私自加微信引入私域，不签订正规旅游合同，付款多直接转至个人账户，引发纠纷，游客最后连明确的追责对象都有可能会找不到。你以为你拼车了，你以为找着搭子了，殊不知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骗局。第三个是什么呢？层层包装的骗局背后，有可能是层层链条的包装转发，层层收割啊，一层转一层。不少网红领队所谓旅游定制师，并非实际带团人员，游客报名之后，业务被外包给当地的地接司机，引流签约服务各环节相互分离，一旦出现服务缩水、货不对版的情况，各方相互推诿，游客陷入不知道找谁的窘境啊。所以一方面啊，这个找个搭子出游的生活方式依然还非常红火，但是我们还是得提醒各位，这其中暗藏的风险也一直都在，而且已经有不少的反面的啊这个教训啊例子已经相当之多，已经被不少媒体曝光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找搭子出游务必核实对方真实身份，费用尽量通过官方平台支付，同时签订正规旅游合同，明确行程的标准和违约责任，切莫因为啊一时兴起聊得开心，被表象迷惑，盲目相信陌生人的推荐，更不要轻易向私人账户转账啊！旅行的美好还是得以安全为前提。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啊。其他的内容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谭维维的《敕勒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

0: 新蓝图。
1: 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关爱全民眼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先打先得，电话400-608-699，400-608-699。尤其是您的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上一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3-5米之外连个人都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到影响，干什么都特别麻烦，那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99，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是25年的专业护眼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创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您就会有感受。它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您感觉到眼睛是清亮的，您在看电视、看手机、出门或者下棋，整个人精气神都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抓住时间，记好了打电话，电话400-608-699，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过电话都是算数的。那么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个人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素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我们都是送给大家的，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400-608-699。
2: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4: 有一只狐狸想和白鹤交朋友，他邀请白鹤到自己家吃饭。小朋友们，你们猜狐狸会怎么招待白鹤呢？来听故事，狐狸和白鹤。
5: 大家好，我来自官渡区方望中心学校3年级2班，我的名字叫沈玉涵。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故事是《狐狸和白鹤》，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4，指导老师郭文婷。狐狸和白鹤交朋友。狐狸邀请白鹤吃饭，他对白鹤说：好朋友，等一会儿，我请你来我家吃饭，我给你预备了好吃的。狐狸回到家里，熬了些粥，把粥倒在盘子里。白鹤来了，狐狸把那盘粥端出来说：好朋友，吃吧，这是我亲手做的。白鹤说：咱们一起吃吧。白鹤一下接一下的在盘子里啄，啄的盘子哒哒哒的响，可是吃不着一点粥。狐狸在盘子里舔啊舔了几下，就把粥舔光了。狐狸说：

0: 起，我只预备了这一点儿。”白鹤说：“谢谢你，明天我也请你来我家吃饭。”说完就走了。第二天，狐狸来到了白鹤家里，白鹤把饭装在一个小罐子里，罐子很深，口很小。白鹤对狐狸说：“请吃。”狐狸围着罐子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闻闻，饭很香，可是它一点儿也吃不着。白鹤站在罐子旁边，把细长的嘴伸到罐子里，一边吃一边说：“你怎么不吃？这么客气。”一会儿，白鹤就把饭吃完了，说：“对不起，我只预备了这一点儿。”狡猾的狐狸这次碰上了对手，他心里很不痛快，可又什么也说不出来。
1: 妮妮狗是一种什么样的玩具？接下来听一下作者关于妮妮狗的回忆吧。
2: 大家好，我来自南站小学空港分校，我的名字叫高一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妮妮狗》，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忘记了是在哪一年的庙会上，看到了一种通体漆黑的泥玩具，形状有的像狗，又像猴，有的像独角兽，有的像九头雁，奇形怪兽多的是，我一时看了眼花缭乱。据卖货人说，这些泥玩具统称妮妮狗，我们小孩很喜欢这个名字，叫起来亲切容易记。最招人喜欢的是，这些妮妮狗个个都带哨子，一吹就响。这些哨子有的安在嘴巴上，有的安在尾巴上，有的安在屁股上。那哨子发出的声响尖细高亢，在嘈杂的庙会上，声震屋瓦，响彻云霄。妮妮狗的色彩也是极为独特的，在众多的泥玩具里，一眼就能发现它，因为只有它是在乌黑的底色上勾画出大红大绿雪白浅黄的彩绘。也许那时候我的年岁太小，只知道吹哨子最好玩，对于妮妮狗的色彩和造型并不那么在意。但是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对妮妮狗有了新的发现。在摇拽的烛光里，妮妮狗忽然变得神秘莫测。我感到在妮妮狗身上一定比吹哨子更有趣的事情。我伏在桌子上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此时我才看清楚，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一只猫和猴的连体。猫在前，猴在后，猫拉着猴。从猫的神态上可以看出，它在用力拉着，双目圆睁，张大嘴巴做喘息状。那猴子呢，就安闲地挤靠在猫的身上，等着猫来拉它。在烛光里，妮妮狗的色彩虽然添了几分朦胧的意味，但显得更加神秘。那黄色的神脸，寄托的眼神格外的有神，粉红的、黄的、绿的线条似乎在身上流动着，尤其是那遍布全身的作放射状的白线白点，更是鲜明地显示着猫拉猴的动感。

什么摇篮猴？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我沉浸在古老的神话里，直到今天，妮妮狗带给我那种如梦。

0: 突然下起了大雨，也正是这场大雨教会了小萨莎一个受益终身的道理。来听故事，我不是最弱小的。
1: 大家好，我来自官渡区方旺学校三年级二班，我的名字叫洪熙言。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故事是《我不是最弱小的》，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四，指导老师郭文婷。我不是最弱小的。夏天的一个周末，五岁的萨莎和哥哥托利亚跟父母一起到森林中去玩。森林里的景色是那么美好，空气是那么清新。他们来到林中的一片空地，那里盛开着美丽的铃兰花。看，这儿还有一朵野蔷薇呢。大家被萨莎的叫声吸引过来，原来有一丛野蔷薇被铃兰花簇拥着，开出了第一朵粉红色的花，带着露珠的花朵随风舞动，芬香扑鼻。一家人坐在野蔷薇旁边聊起天来。突然雷声大作，天上飘下几滴雨点，紧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妈妈赶紧从背包里拿出雨衣递给身边的托利亚，托利亚又把雨衣给了萨莎。萨莎不解地问，妈妈，你和托利亚都需要雨衣呀，为什么要给我呢？妈妈回答说，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萨莎又问，这就是说我是最弱小的了？要是你谁也保护不了，那你就是最弱小的。妈妈说着摸了摸萨莎的脑袋。萨莎朝野蔷薇花丛走去，大雨已经打掉了两片野蔷薇花瓣，花儿无力地垂着头，显得更加娇嫩。萨莎掀起雨衣，轻轻地遮在蔷薇花上，问道，妈妈，现在我还是最弱小的吗？妈妈笑着说，不不，你能保护更弱小的，你是勇敢的孩子吧。
0: 时光匆匆流过，却又如此珍贵，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留住这分分秒秒呢？朱自清的散文《匆匆》节选。
2: 大家好，我来自盘龙小学五四班，我的名字叫胡纯瑞。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匆匆》，选自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传媒股份公司海燕出版社出版的读给孩子的散文。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迷人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

0: 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小朋友们，你一定知道玫瑰饼的内馅儿是用玫瑰花做的吧？那你知不知道香甜的花儿还能做成很多不同的美食呢？接下来一起来听故事当中用花儿做出的宴席吧。来听故事《花宴》，指导教师王熙凤老师。
2: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我的名字叫文基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花宴》，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我永远不会忘记外祖父那小小的庭院，那儿是花的世界。外祖父常常拉着我的手，带我在花丛里漫游。我认识了玫瑰、藤萝、白玉兰，还认识了腊梅、曼陀罗、夹竹桃。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外祖父，他给我吃玫瑰酱，那是他在春天里采下花瓣捣碎以后加糖腌制的。我还记得外祖父看着我咂咂地吃着，他笑得那样开心。我越吃越高兴，便问外祖父，所有花瓣的花都能做成这样好吃的酱吗？外祖父告诉我，每日的花不一定都能吃。他指着曼陀罗、夹竹桃说，那是有毒的，而绣球花有怪味。以后我每到外祖父家做客，他都请我吃掺有花儿做的食品。有时候他请我吃藤萝饼，还请我喝过香甜的桂花粥。我记得外祖父说，如果有一座花园，他能给我开100个花宴里。我还记得有一次外祖父送我一串茉莉花的项链，我带着它走到哪儿，人们就说香姑娘来了。回到家里，妈妈告诉我茉莉花可以熏茶的，我高兴地把那串茉莉花送给她了。外祖父那小小的庭院，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一片永远走不到尽头的世界，那里有花香、色彩和慈爱。
1: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评论。

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

0: 用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管机。
1: 长疾病。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若干年前，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7: 下面我们将一曲《天籁之音》《丛林大合唱》献给大家。
16: 今天很多物种都已经灭绝，音乐会勉强维持。
17: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曲目略有残缺，请欣赏《冷清的世界》。
16: 未来的一天，世界音乐厅。

0: 女士们、先生们，鉴于创作素材的枯竭，最后一次音乐会，我们将为大家献上的曲目是《绝响》。
1: 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一切将再无意义。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3: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3: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3: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家，我是您的十万家主播白倩。上周因为其他的工作安排出差了几天，暂缺了几天哈，真是很想念大家。又是一周新的开始，我们又如约而至，在新闻十万家里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来自品冠演唱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大家。现在就出发，就是当下。很多时候我们都经常会说改天等有空，但是这一改天就改到了不知哪一天，这等有空就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别等改天，也别等有空，就是现在。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件事情哈，可能是一直想去学一个技能，但是呢，可能比如说想学吉他，买来落了灰，却还没有开始学。可能想要开始健身，收藏了很多的健身视频，却没有一个都跟着练过。可能想见一个人，但是那条微信编辑了好久，始终都没有发出去。千万不要让等待变成遗憾，不要把热爱熬成一声叹息，不要总是等着改天，别总说下一次。如果是想做的事情，看准了就行动，想见的人现在就打个电话。千万别让等待变成遗憾，现在就行动，也别让完美再开始，先完成再完美。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吃

0: 迟无法开始行动，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惰，而是我们太过于在意。在心底的角落总是有个声音说，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当然这本身没错，这份预期当中无形也会抬高了门槛，让开始行动变得格外艰难。但是不开始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那些优秀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得有多么的好，可能只是比你早一步动身，比你多坚持了一段路。热爱的意义从来都在于做这件事情的本身，而不在于做得多好。在不断尝试和调整当中，我们也才会距离优秀越来越近。
1: 充满好奇和想象，事业就无限宽广。
0: 所以不要等有空再行动，哪怕先做五分钟。我们经常对一件事情的热度当然也是有保质期的哈。比如说在20多岁的时候，你可能想学一件事情，觉得时间很多，所以呢一等就等了好些年。而到了50岁再去捡起来的时候，那可手感就不一样了，心气儿也不一样了。20岁那一份冲动和好奇当然也不会永远的在那里等着我们。很多遗憾其实并不是做砸了，而是我们压根就没开始。试着把等有空换成先做五分钟，我们不需要再等一个完整的下午，不需要等所有的条件都成熟，想看书就翻几页，想运动就下楼走一圈，想联系朋友就发几条信息。只要跨出这一步，你会发现继续下去其实真的没那么难。把想做的事情放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把门槛降到最低，别让做准备占了太多的时间，而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准备。有的时候我们总会说改天，改天约，改天再见，但是有的时候来日并不方长。你总说等忙完这一阵子，等放假，等下次，但是有些思念走得太快，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父母的头发在等待里一根根的变白，老友的情分在等待里一点点变淡，那个在乎你的人也不会一直停在原地等你鼓起勇气。你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时间从来不等人。所以发条消息，打个电话，买张车票，想见的人现在就去见，不要再等一个特别的日子，也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理由。想念本身其实就是最好的理由。千万别让那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事儿一直在你的改天里去等待。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在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合作洽谈等方面亮点纷呈。

0: 达成七类，共1200多项成果。近年来，云南贵金属集团立足云南省稀贵金属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多项新材料产品实现国产替代，为云南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根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前8个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23.43万吨，贸易额43.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9%、130.8%。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的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姆特谢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特伊兹、拉赫济、焦夫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小姐。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关注这几天哈，或者是在这个周末讨论的特别火热的一个新闻事件。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到了，那就是一个4岁的男童在餐厅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女子的这个臀部哈，引发的纠纷。
1: 就让我自己前行路上，别太的顾虑美妙的风景。
0: 最近呢，在湖南长沙，一起因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持续的引发关注。一个女子称，她某一天在餐厅里被一个4岁的男童摸了屁股，她要求男童的父母书面道歉，并且承诺管教孩子。而这个男童的父母称，孩子是奔跑当中不慎的触碰，事发后呢，也先后的3个部门组织3次调解，双方没有达成和解。而这个女子目前称要走诉讼流程。而男子的父，这个小孩的父亲呢，也说将会反诉。我相信这个视频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哈，双方的这个肢体接触的经过非常的清楚。这个小男孩呢，右手举着玩具奔跑，经过这个女子的身后，正好赶上了这个女子呢有意的向后撤步的这个动作，而男童的左手呢就进行格挡，继续的往前奔跑。女子被触碰之后呢，上前控制住了这个男孩，直到男孩的父母赶来。那么为什么这么一起日常生活当中小的不能再小的摩擦，就会在互联网上闹得满城风雨，成为全网关注的舆论事件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和两个词儿有关，一个叫性骚扰，一个叫维权。这个女子在她的账号发布视频，使用了在餐厅被4岁男童摸臀这样的措辞。尽管4岁的幼童在法律层面上还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性意图和辨别的能力，而用网友们的话说，就是一个4岁的孩子他懂什么？但是摸臀这样的虎狼之词就很容易引来流量的狂欢。还有一个词呢，就叫维权。寻常的小矛盾闹到调解3次都不行，还要诉诸法庭，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当事人的委屈，又有多少是自媒体对流量的算计，我们暂且不评价。但是作为维权的表象，这是流量青睐的对象。其实近些年来，有一些极端的案例也显示，个别人小题大做，甚至是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借用话术来攀扯大众普遍关心的一些话题，就可以造成极大的流量的漩涡和公共资源的浪费，甚至还会引起对立甚至撕裂，这些现象都值得高度的警惕。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四岁的男孩，他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无主观意愿的这个触碰，显然明事理的人都知道他和性骚扰这个词完全不沾边。那这个女子哪怕是维权，是不是也应该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而把小事闹大，吸引眼球，搅动舆论，无非是另有所图。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次不着调的维权还经历了三次人民调解，这个女子呢还因为情绪崩溃两次送医抢救，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连续的霸榜舆论场，而她个人的账号几天内甚至还涨粉数千。翻阅她的账号呢，前后和宿管吵架的教程，还有这个维权到底的预告，到底她想干嘛？对于这样的博眼球式的维权哈，当然平台就应该依法依规果断地采取限流的措施，基层的调解呢也要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以法类作为准绳来理直气壮地硬起来，既不要和稀泥式的调解，也不可为调解而调解，该出手就应该出手，坚决地制止这类谁闹谁得利的闹剧，也让那些幻想黑红也是红的人付出应该有的代价。我看到有网友的评论哈，网友表示这个女子的反应过度太大了，四岁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还有网友怀疑女子是为了流量不择手段，获得曝光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也有网友说，不是谁闹谁有理，过分的维权浪费了公共资源。其实这本来是一句一个不好意思就能够化解的一个日常的小小的摩擦，但是谁能想到就演变成了一场全网围观的舆论的闹剧，三次调解失败，双方僵持不下。最令维权的小熊意外，小熊就是这个女子哈，做自媒体的她社交账号因此也被封，甚至遭到了全网的声讨。当然这并不意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当前互联网生态的一种规律，当维权者变身流量的玩家，一定会被反噬。我只对你有感觉，无解的眼神心像海。这件事情虽然很小，但是五脏俱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女性隐私部位、孩童的骚扰、家长的袒护，当然这个袒护是打上引号的哈，还有弱者的维权等等等等，都集齐了这个舆论场所有的爆点的元素。当事者似乎应该得到同情、支持，乃至因此被塑造为某种标志性的人物，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而这次互联网舆论表现出很难得的冷静，在这起维权叙事的构建本身存在着裂痕。首先，维权的对象是低龄幼童，我们社会对孩子的行为天然是具有某种包容度的，从法律上讲呢，他们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的性质以及应当遵守的边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像有网友说的，对于四岁的孩子来说，异性的吸引力还不如他手上的那个玩具呢，正常人看到的是小孩应该都不会计较。当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小孩的行为不依不饶，这和舆论共识就产生了局域。除此之外呢，这个维权者的身份很难自洽，面对质疑，这个女子承认是干自媒体的，当然需要流量，但是不会被流量裹挟做颠倒黑白的事情。当然这句话她未必是谎言，但是却足以引发大家对于她背后动机的一种质疑。特别是当人们发现他在社交媒体发过了八条视频，竟然有三次是吵架，而且都是被完整的记录、精心的剪辑，还配上了义正言辞的字幕的时候，那么他的维权的过程就很容易被大家怀疑是在做内容。还有呢，就是真实是并不会是真空的，在监控当中非常清晰的显示，这个男孩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因为过道相对狭窄，两边都有人，也许是因为身体失衡，手部碰到了涉事者的这个臀部，他没有停留，也没有刻意的动作，这个更多的人都愿意相信他更像是一次意外的触碰。那对于一个孩子的意外的触碰，做自媒体的小熊如此的认真，这种维权行为的底色恐怕并不是单纯的自己维权权利的主张，反而呈现出一种流量变现驱动下的过度维权。当一切结束的时候，而互联网是一个放大器，一件小小的事情一旦上网引发围观，

就有了声量。所以啊，网络维权确实可以利用舆论力量帮当事人快速地解决问题。这种维权的方式呢，也经常会被贴上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但是呢，种种的迹象表明，现在的互联网维权正在异化为流量维权。一些人维权的目的地从这个为推动问题的解决变成了赚取流量。流量经济的底层逻辑是注意力可以变现，而弱者叙事是获取注意力成本最低的方式。在这起事件当中，小熊的社交账号粉丝从10000涨到了32万，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到底是在维权呢，还是在吸粉呢？其实这样的事件哈，我们真的是看到太多了。近些年一些极端的案例显示，一些小题大做，你比如说在2025年8月，郑州面馆这个面馆的续面的这个风波里，面馆的老板因为续面的问题，把一位母亲和他孩子没有打码的监控视频发到了网络上，被质疑利用7人1碗面的这个话题来博取同情。最终呢，这个涉事的老板遭到了闭店和更改社交媒体账号的反噬。还有更早之前，在2023年的川大女生污蔑大叔偷拍这个事情，女生在检查相册当中没有发现证据，仍在网络曝光这个大叔，也曾引发了全网的声讨。你会发现，经过这梳理哈，流量维权的核心逻辑，那就是制造情绪、收割共情，而并不是还原事实、解决问题。为了维持热度，持续的涨粉，当事人不断的放大矛盾，加码悲情，制造新的冲突，哪怕事实已经非常的清晰，纠纷本来就已经可以落幕。就像这一次事件当中，这个4岁男童摸臀事件当中的这个女子，在家长道歉愿意赔付的前提之下，她依然死缠烂打，持续的造势，这个本质就是舍不得已经到手的流量红利。但是啊，她没想到越是噪声势，虚假的叙事越是经不起推敲。透支善意必然会消耗大家的信任。那网友的同情、支持、发声，是社会投向弱者的一种善意，当然也是维权事件得以发酵的基础。当网友发现自己的共情被利用了，善意就会转化为反感和抵触。而当事人一旦被贴上了炒作、博流量的标签，那么就会失去舆论的话语权。舆论场的公平正义从来不会偏向任何一个靠流量博取胜算的玩家。我们刚刚说到了，在这起事件当中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一个是维权，一个是性骚扰，这两个词很敏感哈。但是如果动不动就用维权来代替最基本的一个是非的判断，把一些无心的触碰都定义为恶意的冒犯，那么公共空间的宽容和善意就会一点点的被蚕食。我们可以试想，连一个4岁的男孩跑动过程当中不小心的触碰，都要承受到性骚扰这样的指控，被发到网上，反复的接受大众的围观，那么其他被推进网络漩涡，不得不接受舆论的审判而可能社死的普通人，又该如何脱困呢？你别回头。当纠缠代替了沟通，当网暴代替了对话，那么我们不仅就会失去和解的机会，也会丧失了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一个宽容和信任。发生纠纷的时候，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曝光，制造对立，而不是平等的协商处理。庆幸的是，目前该女子的这个抖音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微博账号也被站方开启了一键防护，无法关注。当然，相关平台的做法是必要的，当然不能把这样的纠纷变成了网络流量的猎物。如果说双方进入了诉讼的程序，我们相信法律一定会有公断的，舆论也不会做到说也不应该做审判哈，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其实大家之所以关注这件事情，更多希望的是我们的社会少一些无谓的摩擦和戾气，我们的公共空间当中能够多一份理性和包容。公共的舆论场有自我净化的机制，它不会纵容投机闹剧，而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流量投机者的温床。
所有经过的这些案例表明，虽然会有反转，虽然这样那样，但是捏造事实、恶意侮辱、泄露隐私等等行为还是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在经历大量新闻反转的闹剧之后，好像网友们已经有了更加理性的

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事实和逻辑才是判断的根据，情绪先行往往容易被打脸。那种试图利用公共事件消耗社会的善意，打着维权旗号制造网络对立的流量的玩法，看上去好像懂了游戏规则，最终也会在平台规则、法律、法规、舆论民意的约束下落得反噬收场。好的，马上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换个话题接着聊，稍后见。

0: 相信。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
7: 器耳畔
8: 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杜绝浪费。

0: 角度，
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3: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一件事儿很有意思，和创新有关。什么样的创新呢？军训的创新。今年的开学季呢，到了九月份哈，很多这个大学的新生都要首先经历军训。以往呢，说到军训，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踢正步、站军姿等等哈。但是呢，今年华南农业大学因为一段与众不同的军训视频走红了。本科的新生在学校接受了共享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专项实操教学，考核的项目包括平稳起步、直角转弯、 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等科目。大学生们在军训的期间分批学习了如何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军训不只有站军姿、踢正步，哎，华南农业大学的训练场上有了创新。这波操作呢，乍看好像和军训有点不太搭界，或者说有点不务正业，但是细品之下，这恰恰是精准地踩中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的痛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校方说，这是针对学生高频使用共享电动车的校园出行的特点，专门设置的安全教育系列的创新课程。而很多新生都说很有用，能够帮助他们迅速地适应校园的生活。其实呢，这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一个噱头哈。这个华南农业大学呢所在的这个广州，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突破了650万辆，日均骑行量更是高达903万人次。而与此同时呢，涉及到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数量长期居高不下。对于这些刚刚脱离父母的庇护，独自面对社会的大学一年级的新生来说，掌握规范的骑行技能不仅仅是便利，更是保命的安全绳。您还真别说，骑电动车这件事儿，很多人不会，可能很多人都有疑问哈。但是您仔细想想，并没有人天生就会掌握某一种技能啊。我们不是一个都是从一个不会到会的过程吗？在中小学阶段，很多学生现在上下学，要么是家长骑公共这个开车接送，要么就是骑电动自行车接送。没有骑过电动车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而在进入大学的校园之后，由大学来统一规范地教授这项基础的生活技能，补上这一节课，真的要点赞。而且现在大学的面积很大，同学们往返宿舍、教学楼、食堂、图书馆等等，都是依靠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学会骑车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可以说这几乎是学生们的一个刚需了。而这所学校正是看到了同学们的实际的需求，结合所在城市关于校园非机动车的相关的规定，它不是简单的贴了一张禁止超速这样的告示牌，而是让新生戴着头盔骑车，把规则说清说透，让学生们能够掌握相关的技能，也养成规范骑车的好习惯。这既是高校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生活教育的实践，也是一次管理思路的更新，从简单直白的把车管住，换成了耐心细致的把人教会。大学骑电动车就像一个切口，它戳中大家的是它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架起了一座桥梁。大学新生期待补上的生活技能课其实还有很多哈，你包括像骑电动车、看病报

交医保，包括毕业以后大学生们要租房、签合同、理财，这些在我们大学的课本里可是压根没有的，我们的专业课可能也不会讲。那家长以为说你长大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可是这个自然就会那也得学呀。如果在大学能够开展这些和生活相关的技能的传授，那在大学生未来的生活当中甚至就业的路上就很可能少走弯路，以更好的状态去学习工作和生活。而除了这个骑电动自行车，今年的军训的内容啊，还涵盖了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动员、反诈防骗、消防技能和演练、基础医疗救护等等相关的课程。为期19天的训练没有压缩军事技能的时长，而是在保证了足够训练强度、完成大纲规定要求的基础上，加入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课的内容。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尤其是这个反诈骗教育融入到军训当中，其实同样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现在呢，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是侵害大学生财产安全的高发风险领域。一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对于各种各样的诈骗的套路辨别能力不足，很容易成为重点的目标。那么借助军训这个入学的关键节点，集中的开展反诈科普，来拆解校园高频的骗局，当然能够更好的帮助新生筑牢心理的防线。大学的新生虽然说都已经成年，但是他们大多都是第一次独立地面对社会生活，他们也缺乏一些社会的阅历，对身边潜藏的安全的风险认知不足。把像刚刚说到的规范骑行、反诈的防骗的这些贴近生活的内容搬到他们的训练场，不仅能够让他们迅速地掌握实用的生活技能，树立规则意识和风险思维，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大学的生活，走入迈入社会的第一步。那事实上哈，近些年很多的高校都在不断地创新军训的内容和形式，还有一些学校会引入机器狗这些新型的智能训练的装备，让军训的科目能够变得更加的专业化。还有的学校呢，是增加一些校外拉练的环节，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这两天还有视频也爆出来了哈，很多学生说，天哪，这就是我想要的军训。还有一些高校呢，把心肺复苏、禁毒科普等等这些相关的知识纳入到军训拓展的模块。你看，这些创新它并没有消解军训的严肃性，反而丰富了军训的实代内涵。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军训是每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必修的第一堂课，也是培养大学生国防意识、集体意识和军事素养的重要的载体。新生们换上迷彩服，通过标准化的军事训练，锤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集体意识以及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毫无疑问，所有的军训内容的创新调整都应该在保障军训质量基础上做加法和拓维度。关于军训呢，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规定的。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我们的军事技能训练不能少于14天112个学时，记2个学分。而华南农业大学为期19天的军训时间，并没有压缩他们的训练时长，而是在保证了足够的训练强度、完成了大纲规定要求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交通安全、反诈骗、防骗等等这些和生活密切相关的课程，也精准地贴合了当代大学生们的生活需求，不仅很有必要，也极大地拓展了军训的育人价值。对于很多原来的一些大学生，他们就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抱怨，说军训哈，就是让我们穿着迷彩服在烈日之下来回的踢正步、站军姿，显得很枯燥，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这可能是原来大家对于军训的一种概念，而现在呢，军训做出了很多的创新，当然这很有必要。大学的新生虽然已经成年，但是都是第一次独立地面对社会生活，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能够这些加入的这些技能能够更好地让他们更快地适应大学的生活。你就拿这个电动车来说，现在很多学校可能都有这个学生们出行的需求，而且电动自行车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你与其去禁止学生骑行，你还不如教会他如何正确的骑行，可能来得会更好。

而这个反诈防骗的教育融入到军训，当然也具有现实的意义。现在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是侵害大学生财产安全的高发风险领域了，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新生树立风险意识，筑牢心理的防线。

补齐公民素养和安全必修课的非常关键的一环。从本质上来说，这样的调整并没有偏离军训育人的核心目标，反而说让军训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贴合当代大学生成长的需要。这样的创新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军训当然也应该更新。过去的军训侧重应急避险、国防动员，而像如今的这个网络风险、安全出行也成为了青年面对的新课题。安全教育的内容形式当然也要顺势进行革新。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安全教育守护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是相得益彰。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高校能够打破固有的思维，立足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在坚守军训初心的基础上持续的创新，让军训能够真正的成为赋能青年成长的第一课。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来说的是和放假有关。眼下呢，到了九月中旬，很快将会迎来中秋。中秋过后没多久，又将迎来国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只相隔了三个工作日。现在呢，很多的高校都公布了双节假期的安排，把中秋国庆的假期合并连放，一共有13天。13天的假期，想想就很开心哈。很多人也很奇怪，为什么学校要这么操作呢？学校也表示是为了避免学生往返耗费路费和体力。今年有多所高校都宣布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13天，就是为了避免学生们的耗费，来来回回的这个路费的耗费也舟车劳顿。于是呢，调整了双节连放。想想就算了，这就是别人家的学校哈。当然了，这个截止到目前，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已经有20所高校公布了特殊放假的方案，把两个假期合并，实现最长13天的连续放假。按照常规的安排呢，今年的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是放假3天，学生呢需要返校上完28号到30号的课程，然后再迎来国庆7天的假期。这对于学校住在学校本地的学生来说可能无所谓，但是对于异地就读的大学生来说，确实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高校们也明确表示，学生反复的往返，既耗费路费，也舟车劳顿。将假期调整为双节连放，旨在让师生轻松过节，减少出行的奔波劳顿。从这个改变不难看。

0: 看出这是一项切合实际的安排，这也体现出因时制宜的务实的治理思路。这一段将近半个月的超长假期，刚好遇上秋高气爽，是非常适合错峰出行的。无论是学生返乡探亲，还是外出游学、田野调查，都有从容规划的空间。
1: 如果你不快乐，
0: 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双节连放，连调休补休方面，各个高校同样都展现出了极大灵活的态度，推出了差异化的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些都彰显出高校自主安排的空间和灵活性。

0: 从近年来各地探索中小学春秋假，到这一次很多的高校合并中秋和国庆的假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朗，那就是假期制度变得更加具有弹性，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做法也越来越多。这种告别了一刀切的假期安排，可以说不仅能够缓解节假日集中出行带来的交通的拥堵，当然也能够有助于整体提升社会休假的质量。之前呢，北京部分高校已经先行探索了春秋的这个春秋假的这个制度哈，要么和清明或者是五一节相连，要么呢就是和周末的双休日相连，构成了一个相对较长而且完整的假期。而在今年2026年的春假的时候，很多学校还同步推出了春假研学的菜单，这个内容大多都和社会实践相关，这样呢不仅将教育的边界延伸到了校门之外，也让学生能够在行走中获得更加鲜活的实践经验。这样的一个弹性假期的安排，同样也非常的契合错峰休假的一个政策的导向。前不久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也明确地提出，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可以说，让假期安排更加的灵活，更加具有弹性，已经成为当前提升休假体验以及助力扩内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一次很多的高校主动的优化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安排，可以说不仅解决了师生实际的痛点，也不失为高校系统增强休假灵活性和自主性的一次积极的探索。
1: 世界被你掌握，
0: 而且哈，这个非常的灵活。如果说孩子在外地上学，那么可能这一个中秋国庆的假期合并有13天的假期，那么可能孩子可以不用返回到家乡，而是父母可以错峰哈，到孩子所在的这个大学的城市去一起在旅游周边走一走，这个反向旅游同样也很好。
1: 什么
0: 让孩子们的假期，让家长们的假期也有了更多灵活的安排。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青年学子走出校园，能够感受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和市井烟火，遇见不同的人和故事，才能够建立对社会真实立体的认知。而这种实地的感知，是书本知识、手机屏幕都无法替代的一种成长的养分，当然同样也是年轻人接触社会、读懂中国的很重要的一课。所以哈，高校的弹性调休的尝试，当然不失为一次接地气的教育的探索。我们刚刚说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20所高校开始尝试这样。我们相信哈，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还会有更多的高校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创新的队伍当中。
1: 任凭月光在皎洁，找也找不透。
0: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2: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2: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

0: 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4: 收听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一午间12点，乐听昆明又准时开播了。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接下来请出我的搭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4: 那欢迎大家继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随我们来感受一个充满魅力也充满活力的昆明。当然一边收听节目呢，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好了，即刻呢我们就要出发，在一首歌声当中，我们先来说说天气。

0: 歌名就叫城市。那这一周我们这座城市会以什么样的面貌来陪伴大家过完这个要上六天班的工作周呢？
1: 其实这个星期昆明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基本上每天都还是挺舒适的。从今天来看呢，我们的气温是14到22度，秋阳和煦啊，早晚的凉意是比较明显，我相信大家起床的时候都已经感受到了。
0: 我感觉反正一件单衣已经有点冷了，得要披上外套了哈。
1: 展望接下来的工作日呢，从明天开始是转为多云的天气啊，我们的气温是15到24，整体的温度呢舒适宜人啊，特别适合大家出行还有通勤啊。周四和周三啊，依旧以多云为主，夜间可能会迎来小雨，气温呢维持在16到24度左右。到周五白天呢转为小雨，温度16到23度啊。特别提醒各位呢，本周的昼夜

0: 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是偏凉的，建议呢采取洋葱式的穿衣法，薄外套需要常备。周三到周五呢可能会有这个夜间的降雨，那上下班呢随身备好雨具啊，路面湿滑大家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本周呢空气质量整体为优，风力不大，我感觉自己可能人体的感觉整体是比较舒爽的，也预祝大家一周工作顺利。
1: 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哈，大家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降雨呢在逐渐的减弱，但是空气也开始逐渐的更加干燥哈，比如说这个鼻腔干，然后嗓子干，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所以您在这样一个秋燥的日子里面，请您一定要多多的补水。好了，那这一节天气提醒呢我们就先说这么多，马上带领您一起走街串巷看昆明。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0: 好，到处是阳光，让我们一起在阳光当中来开启今天的走街串巷的观察。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是和我们昆明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哈。
1: 我们的三季度计划新开工项目是314个啊，大家最最关注的渝昆高铁也就在其中啦。那日前召开的昆明市当好排头兵高质量发展暨重点产业链发展工作推进会议呢，通报了上半年的经济指标以及产业链推进情况，明确三季度全市计划新开工项目314个，覆盖12个行业大类、20个县市区以及开发合作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为全年固投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0: 是的，那314个项目从行业的分布来看呢，农业项目是位居首位的，达到了73个，涉及到了果蔬种植、花卉基地种业培育，还有深加工，多分布于东川、鹿泉、石林等地，体现了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的扩面提质。那么能源以外的工业项目呢，也达到了45个，是紧随其后了。而安宁市呢，集中了北京当深60万吨磷酸铁锂17，还有云聚能20万吨磷酸铁锂，还有云南玉能37等这些新能源材料的重大项目，可以说产业升级的动力非常的强劲啊。那另外呢，富民也有这个一些特色项目，还有经开区的中药材研发等等呢，都是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城镇建设项目呢，是有25个，排名第三。那么其中啊，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一雨就涝的这个情况呢，应该说到了明年会有改善，因为我们的排水防涝类呢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也凸显了城市韧性补短板是被放到了一个优先的位置。
1: 对，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啊，就放在我们这个新开工项目里面了。此外呢，我们还有交通项目20个，含公路改扩建、渝昆高铁站前广场建设等；文化旅游项目29个，含体育公园、民宿营地、酒店提升改造等；能源工业项目25个，以分布式的光伏和充换电站为主；卫生项目16个，教育项目19个，环保项目20个，房地产项目11个，商贸物流项目12个，数字经济项目5个，水利项目3个，行业的覆盖可以说是非常的均衡了。
0: 那我们再从区域来看一下哈，这一次的314个项目当中呢，东川区的项目数量是领先的，而且呢行业跨度也是最广的，从农业大棚到稀贵金属利用，从矿山治理到新能源汽车购置，那么也折射出了这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一个全面的转型。

0: 而安宁市的工业项目的集中度呢是最高的，百亿级的新能源材料项目单体投资量最大，那么对于拉动投资的这种效应呢是非常显著的。而鹿圈县呢是以农业还有能源还有这个文旅项目为主，官渡区呢则是聚焦了排水防涝和老旧小区的改造等这些城建领域，还有距离我们800公里外的穆罕默丁合作区呢，在智慧口岸监管以及物流仓储等数字经济与商贸项目上呢，也是把这种开放的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发展的优势。
1: 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314个项目可以说是全覆盖啊，就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也有关于我们城市内涝的，还有各行各业产业方面的。那随着314个项目在3季度陆续开工入库呢，也将为全市的工业稳增长、服务业提质、民生改善提供坚实的支撑，助力我们来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0: 好，和大家一起展望了我们3季度开始要新开工的这些项目。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很重磅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周末你可能都会去走走的这个地方呢，现在有一套系统的管理办法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就是我们的滇池绿道哈。
1: 对，昆明绿道管理办法，我觉得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通行管理方面，我们是推行慢行优先啊，以后呢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会实行一个进行管理、
0: 我觉得因为
1: 禁止通行啊，
0: 去绿道走走看看放松身心的朋友现在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就是现在不管是骑行也好还是步行也好呢，大家越来越爱朝着这个方向去。那么有了这种系统的而且是规范的一个管理办法之后呢，肯定对于保障绿道的生态啊，还有这个油气还有交通的这些综合功能，同时进一步提升绿道的服务品质，促进绿道的可持续发展呢，都将是带来巨大的助力。那么这一次的征求意见时间呢，就是9月10号到10月9号，一个月的时间。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意见建议，如果我们还官方还想漏了没想到的话，您就
1: 可
0: 以赶快
1: 在这个期间啊，赶快把您的意见啊交给我们的昆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啊。我们的征求意见稿呢共有7章29条，涵盖了总则、规划建设、移交管理、日常管护、运营服务、资金保障与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呢总则当中就明确，绿道是以系统连通、相对独立的线性开放空间，以油径为主体、环境为特色，配备必要的服务设施、标识系统，可以开展散步、慢跑、骑行、游览、观光等多种类型活动，是串联和保护地区重要的生态环境、人文自然景观、地方特色风貌的线性空间。
0: 就是明确了啊，绿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么在这个规划建设这方面呢，我们的征求意见稿就提出，要符合国土空间的规划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及永久基本农田河湖管控的边界。那么建设内容呢，就包括了油径绿化、标识、安全防护、环境卫生、休憩照明等基本的配套设施，并且呢还要与公共交通的系统有效衔接。那么同步呢是鼓励配建智慧化设施，支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集成环境监测、安全预警信息发布，还有智慧照明、人流监测、智慧停车等等这些功能。那么绿道的项目呢是必须要验收合格之后才能够正式的投入使用。
1: 在管理和日常管护方面，征求意见稿就提出，绿道管护的主体按照属地管理权责一致的原则来确定，滇池绿道呢按照昆明市政府和滇池绿道管理办法来执行，跨区域绿道可以协商确定一个管护主体，或者是建立联合的管护机制。在通行管理方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慢行优先啊，落实一个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禁止通行的这么一个管理。除了执行抢险救援、医疗救护、警务执法、绿化环卫、设施维修这些任务的这些类似于我们平常说这个工程车辆啊，以及经过批准的观光接驳车、作业车之外，其他的机动车辆都不得驶入绿道的专用油径。
0: 而且管护单位呢也需要做好卫生保洁、油径

0: 修护，还有这个绿化的养护设施的维护等等。那么绿化的管理呢，就要保护和利用原生植被和乡土植物，维护好植物群落的稳定性，保障生态廊道的植物连通性，加强病虫害和入侵物种的防控。
1: 在安全管理方面呢，制定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设备，并且定期开展演练，遇到极端的天气、自然灾害或者是重大的安全隐患，可以采取限流、封闭部分或者是全部路段等临时的管控措施。
0: 那么在运营服务这方面呢，我们就鼓励运营主体将绿道与体育健身、文化展示、科普教育还有休闲旅游等这些活动相结合，打造多种经营业态。那么在绿道内呢，举办大型的群众性活动、商业活动或者是体育赛事，主办方呢就需要按照活动的性质和规模，向依法向相关的部门呢来办理审批或者是许可手续，也就是说不能够我临时冲动然后我就来办活动了哈。审批呢是必须要前置的，而且呢要提前的向管护单位和运营单位通过报备，然后活动结束之后呢，您一定要记得要及时的清理现场，恢复原状。
1: 在资金保障和监督管理方面呢，鼓励通过特许经营、冠名赞助、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来拓宽资金的渠道，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将绿道管理纳入综合考核体系，对设施完好率、环境整洁度、公众满意度、安全事故率等开展考核评价。管护及运营单位呢，应该公开监督电话、邮箱，设置意见箱，来及时的处理公众的投诉和意见。
0: 好，这就是我们的昆明市滇池绿道管理办法，现在正在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也欢迎您呢积极的来贡献您的金点子哈，让我们把这条我们如此钟爱的绿道能够
2: 维护好、
0: 维护好、管理好，然后大家呢能够在这条绿道上享受更好的春城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获得一个称号了，这个称号真的是来之不易啊。
1: 对，连续四年获得了投资热点城市的称号啊。也是9月9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发布的投资热点城市报告，昆明市是连续四年啊获得这一称号，并且和长沙、贵阳、临汾、南平、银川、漳州组成了投资热点城市联盟。
0: 那昆明为何连续四年可以上榜？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几个层面啊来和大家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一个城市的投资魅力。
1: 昆明园区经济形成了强劲的支撑。2025年，全市16个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5156亿元，占全省园区规上工业总值的31.7%。
0: 此外呢，人口规模与人才基础也是非常的有着突出的优势。2025年，昆明市的这个常住人口呢是874.4万人，创新资源保持全省领先。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2550家，也是占据了全省的60%以上。
1: 开放门户枢纽的优势呢也很突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南亚、东南亚通航点数量全国第一。202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1731.9亿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连续三年入选央视财经营商环境创新城市，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了99.7%。
0: 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品质了哈，我觉得这也是为我们
1: 老天赏
0: 饭吃，对，大大加分的一项。因为春城呢，它是兼具生态和便利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99.2%。中心城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覆盖率现在也达到了80%以上，所以这样的城市怎么能不为它的投资来加分呢？
1: 对
0: 吧？
1: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具有投资的魅力了。那从城市的产业竞争力来看，昆明市围绕10+N的重点产业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培育形成了化工、冶金、烟草、数字经济、生物医药5个1000亿级的产业链和2个600亿级的产业链，重点发展花卉、绿色食品、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稀贵金属新材料等优势产业。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园区的承载力啊。现在呢，昆明市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也就是涵盖了我们的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哈。同时呢。

0: 也有安宁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可以说平台载体呢是完备的，要素保障也是齐全的，具备了承接重大项目落地、培育壮大产业链集群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能够为入驻的企业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和全链条的支撑保障。
1: 嗯，昆明市呢已经构建起四区联动开放的平台体系，叠加中国昆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国际产业合作平台，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核心枢纽，国际有成工作也是连续七届获奖，是全国首个加入爱丁堡进程的城市。
0: 嗯，这就是连续四年获评了中国投资热点城市的昆明。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无疑也会持续的来放大投资热点城市的品牌效应，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支撑，完善城市功能，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来抢抓投资机遇，聚力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 我要在。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刚刚我们走街串巷看昆明呢，是说到的都是这个比较大的经济类啊，还有这个重大民生话题哈。那么接下来就很轻松了，我们带大家首先去逛展哈。
2: 对对对，本周有三天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来逛我们的三大展。
1: 而且就你去一次云南的三大名片你都看够了。
2: 对，9月18号到20号我们有三个展，一个是第24届的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即昆明国际花卉园艺展；第二个是2026云南咖啡展；第三个呢，2026云南茶博会。这三个三大展啊，
1: 云花、云咖、云茶齐聚一堂啊，
2: 对对对，都在我们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本届展会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8个专业展馆，吸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家企业参展。除了展览展示之外，同期策划举办新品种发布、行业交流、技术公开会、公开课，还有展销对接会、招商引资以及花咖之夜等28场的配套活动。
1: 那昆明花展呢，其实已经举办了23届了哈。已经是国内第一、全球顶尖的产地型花卉专业展览。那么本届展会呢，在规模、品质、看点、内涵和体验上都实现了新的突破。比如说我们首次实现了花卉、咖啡、茶叶、小浆果还有热带植物的5展联动。
2: 首次设立了双主宾国，本届展会呢邀请了荷兰和哥伦比亚分别来担任花卉板块和咖啡板块的主宾国，深化省际产业协同联动，邀请山东省作为花卉的主宾省。山东省呢将以鲁花盛开、相遇春城为主题，深度融合齐鲁地域的文化底蕴，带来北方花卉产业的先进经验，为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和活力。昆明花展呢也将引入咖啡、茶叶等品类，共同构建核心展区，同期搭配小浆果、热带植物两个配套的特色展，形成资源共享、成果共生、品牌共树的5展联动格局，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搭建一站式的交流合作和产销对接平台。所以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今年花展的参展企业规模、专业观众的数量相比往年都继续扩大，将进一步的缩小与德国艾森花展、英国切尔西花展等世界一流花展的差距。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云南咖啡展啊。这一次云南咖啡展的面积呢是扩大到了10000平方米啊。
2: 有130家国内企业参展，涵盖了精品的生豆、烘焙豆、挂耳、冷萃以及咖啡的衍生品。普洱、宝山、临沧、德宏这些核心产区集结，并纳入中国热带作物咖啡产业大会的重要议程。本届咖啡展呢，共有130家国内企业参展，涵盖了精品生豆、烘焙咖啡豆、挂耳咖啡、冷萃咖啡以及咖啡衍生品等多元产品。针对咖啡展呢，组委会会推出一会一展一竞赛的咖啡系列活动，推动云南咖啡品牌的建设。我们再把我们的目光呢转向云南茶博会。

云南茶博会呢聚焦茶家 X， 推动传统花饮与新茶饮融合，古茶园与现代茶园共生，对接连锁商超、电商渠道商等，积极营造一个新消费的场景，深挖云茶文化底蕴，跳出传统的茶饮展销单一模式，探索茶家 X 的方式，搭建传统茶饮与新茶饮融合发展的交流平台等。小浆果展呢以蓝莓为重点，热带植物展呢汇聚了全球珍稀的热带植物啊，潮流新品，链接全球的育苗商、种植者、贸易商、跨界与终端玩家，推动热植从园艺向潮流生活演进。五展联动，一票通览，从即日起到9月17号可以买到6.6折的票价啊。9月18号到20号，现场票是30元。云花、云咖、云茶三张全国一体的名片啊，都合体啊，合为一体，三位一体啊，值得一看。

0: 好的，那聊完了昆明花展，然后昆明咖啡展，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对对茶博会、
0: 茶博会、
1: 小浆果展，
0: 对，
1: 那热带植物展、
0: 这样的一个逛展，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啊，
1: 对对对对，
0: 看点连连。
1: 现在赶快买早鸟票啊，21张，看五个展啊。
0: 对，那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宜家。宜家也有很多的惊喜要带给您啊！
1: 对对对，近日呢，云南宜家家居是正式开启2027新财年，并举办"把家交给宜家，把时间留给云南"的会员开放日活动。
0: 这一次开放日的活动核心板块是什么呢？
1: 是我们的厨房啊，围绕着小厨房大收纳，全新灵感来展现一个通过动线收纳、转角和水槽下空间设计，在有限面积内实现更高效的利用。我觉得宜家的厨房真的很有颜色，非常的配色非常的让人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
1: 然后收纳非常
0: 的
1: 强，
0: 的真的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1: 对对对，有很多你没有想到的啊，都可以来这里来学习参观一下、
0: 这一次我们是为大家带来了15间这种全新的灵感展间啊，大家可以从当中来找找看。特别是如果你的家是那种就是老小区的那种老厨房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样的灵感就会带给您更多的可操作性了、
1: 对，能看到很多宜家的厨房质保都在25年啊，所以这个也是完全不用担心了，换一次可以让你很好的在你的厨房里哈、度过愉快的时光了。
0: 对，它的这个中式厨房呢，就是结合中国人比较爱炒菜，就是油烟比较大的这种，然后呢就对这个高频使用油烟、潮湿、承重、防腐蚀等这些场景都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尤其抽屉呢，它是经历了20万次的这种循环抽拉测试，那么就可以经得住这种长期的日常使用了。
1: 在效率方面呢，依托现货储备、标准化的产品还有专业设计服务，换新工期最快只需要3天就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厨房。
0: 对
1: 对，
0: 而且您担心的就是这个老房子马上换新之后我就要接着用哈。
1: 对，
0: 那么在这方面呢，环保这个方面就是它还不单一是检测甲醛，同步呢还管控了 VOC 总量，还有一些刺激性气味，确保环保安全，让厨房的这个翻新呢是更加的安全放心的。
1: 在风格方面，米多厨房系统是提供了20多款门板以及多款的台面把手，还有内部收纳组合，可以适配不同的户型、预算和审美的偏好，满足消费者对厨房功能以及颜值的双重期待。
0: 是的，在这一次开放日的现场呢，宜家还为我们带来了多项的惊喜。首先呢，就是9月9号到10月8号期间的这个会员厨房活动，你购买完整厨房满1万元可以获赠1000元的电子券，还可以抢购相关的一些权益包哈。
1: 对对对，抢购99块钱抵500元的早鸟膨胀券，以及厨房硬

0: 装全包套餐的相关权益。
1: 嗯，
0: 其次呢，全新的这个会员卡的福利啊，这张卡片呢也被视为宜家向会员发出的一句日常的问候。9月1号到12月4号期间，宜家会员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以9.9元来购买这张卡，解锁总价值115元的家具家居商品券以及餐厅美食券。
1: 嗯，这可太划算了。
0: 对，
1: 咱们赶快去抢一张吧。
0: 对啊，9.9元解锁115元哈，就算在里面吃点瑞典肉丸啊，因为三文鱼
1: 啊，也是很划算
0: 的
1: 嘛。而且在2027财年呢，云南宜家还首创把这个宜家的瑞典经典餐饮和云南在地调味相结合，进一步的通过了本地化的创新，为消费者带来更具云南特色的到店餐饮体验。
0: 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瑞典肉丸和香口三文鱼要和大理香茅草傣味的酸辣蘸水来进行碰撞了。
1: 我好期待呀。
0: 既保留了宜家经典的瑞士风味，也回应了云南消费者熟悉而热爱的本地味道啊。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去现场，你看中了宜家的这个云南风味调料台的话，那么后续也会在宜家的餐厅持续上新啊，大家真的可以
0: 敬请期待啊。
1: 好，那这个上半段呢，我们就先和您聊这么多了，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您打开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

0: 街巷寻踪，做一个真正的热爱者、旅游者、关注者。星月磁场，越听昆明。
1: 爱新奇，我们带您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饕餮美味。越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2: 不休出约嘛，昆明娃差多。今天去哪点？
3: 今天去哪点？
4: 今天去哪点？

0: 迎来最浪漫的游玩季节，所以今天的吃喝玩的全攻略我觉得是很有色彩感的。
1: 对对对，我们不只是花是彩色的，我们的树也是彩色的啊。炎夏九月呢，山林依旧是满目青翠，大多数的树木还守着一身的绿意，但是也开始悄悄蓄力，等待一场色彩的蜕变啊。再过一些时日，红的、黄的、金色的、橙色的就会慢慢的铺展开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到最适合竖着看，就是去看树的西山区提前采个风。
0: 这个不是横竖的树，是大树
1: 的树、
0: 啊、我们一起来竖着看西山区。
1: 首先第一站就要来到我们的大观河沿岸以及船房河边，这里有沿着河道生长的百年颠蒲，是我们
0: 这个也是昆明秋冬的一个标志性的景观。
1: 对对对，绝对最最标志性的。
0: 对，
1: 说到颠蒲呢，我们就首推大观河。这个叶片呢会从青绿渐渐的变成灿金色啊，一整条河道就成流动的金色长廊，岸边步道临水，树影蓝天流水拱桥融为一体，不用刻意的去寻找角度，随手一拍都是充满老昆明氛围感的旅拍大片。
0: 当然现在呢，我们的植物们、我们的大树们都还在蓄力迎接色彩的蜕变，所以我们的最佳观赏期呢要等到11月到12月哈。
1: 那就看完了颠蒲，我们想要感受红叶氛围感的一定要去我们的海口林场森林公园，这里有大片的枫树连片生长，也是秋日红叶的代表。
0: 当然时间呢也要稍微的晚一点啊，从10月下旬开始，这里200亩的枫林就会由绿转成，然后呢再慢慢的燃烧成热烈的深红，漫步林间步道，阳光穿过层层的红叶，地上呢铺满了斑驳的光影，登高远眺，漫山红枫层层叠叠，秋风掠过，红叶呢又簌簌飘落，真的是最适合徒步和散心的。
1: 那我们的观赏地点记住了，就是海口林场的森林公园，周边还有可以玩赏的地方是海口的小渔村、川字闸，还有白鱼口石龙坝水电站。
0: 是的，那秋冬呢，昆明还有一种树也是 C 位的占据者，这就是我们的水杉。
1: 在西华湿地公园，当进入11月的时候呢，水杉叶片就由绿转为铁锈红，笔直修长的树干伫立在浅滩和芦苇荡之间，树影呢倒映在滇池的水面上，红山蓝天湖水相映，又静谧又治愈。
0: 当然了，在我们西山区呢，除了西华湿地公园之外，看水杉的地方还有三家村水库、干沟尾湿地公园、采莲河呢也有水杉在分布，风格呢也是各有不同，比如说水库边的水杉呢可能也去十足，而采莲河这边呢由于搭配小桥还有我们那个就是很有风格的建筑，然后又显得是如此的温柔清新哈。
1: 我们的最佳观赏时间也是敬请期待了，要11月到12月。
0: 对，那看完了水杉的红，我们还有银杏的黄，
1: 对
0: 吧？
1: 华亭寺的银杏呢也是西山秋冬必看的美景，古寺庭院里的银杏是伴着红墙古刹来生长的，自带一股禅意。等到扇形的叶片慢慢镀上暖金色，金黄的枝叶呢映衬着朱红的寺墙、飞檐、古瓦，风起时叶片簌簌飘落，铺满了寺院的小路，真的是一步一景，既古朴又温柔。
0: 每年这个华亭寺的银杏黄了的时候，很多人甚至都不进寺，就在那个寺外的围墙边，
1: 对，
0: 然后呢就衬出那个
1: 红墙和这个
0: 黄
1: 色的
0: 黄叶，然后大家就开始猛拍一通。
1: 对，那个真的是秋天的限定啊。
0: 最佳观赏时间是10月开始，一直可以持续到12月。
1: 周边呢可以去西山风景区，还可以去猫猫庆。
0: 那市区里面我们同样也有树间的风景，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市区里的一幅秋日油画了。
1: 对，真的就在真真就在市中心啊，
0: 就在我们的网红街寻金街。
1: 最近真的非常具有青春啊，又很潮流啊的网红街寻金街。
0: 但是我们高大的梧桐树已经是走过了昆明城市发展的这些斑驳的岁月，静静地伫立着，看着昆明的点滴 变化。
1: 对对，这里呢撑起了浓密的翠色伞盖啊，掩映着街边的老建筑。等到叶片慢慢褪成暖黄，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碎金一般的洒在路面上，街角的咖啡馆飘出淡淡的香气，老墙配黄叶的氛围感拉满，走在街道上仿佛闯进电影。

0: 英里，你可不要觉得这里只有年轻人会光顾，周边的居民啊都是这里的常客啊，
1: 太有福气了。
0: 因为过去呢，这里就是他们平时休息的地方，也许一把椅子上坐着三位老阿姨哈，他们可能从小都生长在这里哈。
1: 这是在说我吗？
0: 你住在寻亲街吗？
1: 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到十月和十二月间的时候，寻亲街怎么着你都得要去一趟，然后在这样已经黄叶满地的这种梧桐氛围，然后梧桐树可能落叶全部掉光之后，它就变成了那种非常有造型的那种枯枝干嘛，
0: 对，
1: 也是非常美好的哈。
0: 那这个电影里面的时光就等待你十月到十二月去打卡了。
1: 对，一定要去喝喝咖啡，然后再去我们的东西斯塔，还有金马碧鸡坊，这些地方都可以去逛逛啊。
0: 对。那接下来的几个月呢，就让我们追随着色彩的浪漫啊，用一场场关于树啊，一大树的旅行，迎接春城最斑斓的季节吧。
1: 那用竖着看的方式逛完了西山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听唱片的方式去一下官渡区。但是这个听呢，就是一种比较概念性的听了哈，大家自己可以来试想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官渡的风、滇池的浪、古滇的烟火都收录在一张唱片里面的话，你会听到什么样的旋律呢？
0: 对对对，在官渡古镇啊，这里是不用门票就可以沉浸式逛的。主街呢，从大牌坊一路穿进去，金刚塔、妙赞寺、双塔，还有古戏台、法定寺的红墙呢，就被誉为露天古建筑的博物馆。
1: 那最出片的机位就是在金刚塔下呢，你可以低角度的仰拍明代的石塔浮雕，还有穿着浅色的裙子呢，是一个绝佳的搭配了。那么妙赞寺的双塔呢，在每天17点落日的时候，你拍逆光，然后拍背影，这种红墙古塔的氛围感也是就拉满了哈。还有我们九转花街的这个青石板巷，纵深构图也是随手就可以出片了。
0: 逛饿了呢，尝一下官渡粑粑，官渡的小锅米线、豆花米线都是地道的老昆明小吃。建议呢，下午4点以后到，白天再趁着天亮拍个古建，傍晚的时候拍个落日，啊，入夜呢再来一个赏灯笼的夜景，就可以让你一站式打卡我们官渡古镇了。
1: 所以也在这里呢，有人就说适合听一首《金刚塔》，就是600年的金刚塔，守着岁月长，一塔穿新过，风里都是昆明腔哈。
0: 下一站我们要到宝丰湿地去啊，宝丰湿地的天空之境啊。这里宝丰湿地呢是 COP15 生物多样性大会永久展示地，本地人的小瑞士啊，全玻璃的沉水廊道呢是它的灵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滇池金线蛙，还有昆明裂腹鱼在你的身旁成群游过，像闯进现实版的海底20000里。
1: 当然我们的地面也不逊色哈，木质栈道呢是穿行在芦苇荡和水杉林间，大草坪上那棵孤独的树也是倒影成画。下午4点和6点的光线是最温柔，最适合拍照的。而观鸟长廊里白鹭呢也会低空掠过水面，随手一拍就是那种电影的质感。
0: 对对对，在这里穿行呢，不妨用耳机听着一首滇池岸啊，叫做鱼群擦着玻璃转身又散开，你数着水杉的倒影，一圈一圈都是白，
1: 哇，真的是好浪漫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百年乌家坝了。这里最近一段时间的变化是特别的大，就是原本的老机场现在已经变身为了城市乐园。
0: 最近有一个很出片儿很网红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水下咖啡书店，叫 AC Live 哈。首个临水下沉书店，落地玻璃直面1.3万平方米的生态湖面，傍晚的晚霞铺满水面，是公认的东岸出片儿 Top One。
1: 那这个水下咖啡书店呢，它其实就是坐落在乌家坝的 Alive Park 中央公园里面。这个公园呢，就是原来百年乌家坝机场改造而成的一个城市公园了，也是今年火出圈的一个新晋顶流啊。好多人都去那儿打卡，对吧？
0: 对对，这里有飞虎队，还有驼峰航线的实物展出，带弹孔的飞行夹克啊，陈大的将军签名日志。看完呢，再去湖边手冲一杯航空主题特调，历史和咖啡的香气是双向交融。园区里面还有特别适合亲子活动的地方啊，有粉色的沙滩、水上闯关、奇趣的童话岛、

0: 跑，不管是亲子还是宠物还有运动党都能跑一天。
1: 嗯，在这里呢我觉得一首歌水下书店就特别的契合了。就是舀一勺云南豆冲散了匆忙，老机场跑道变成散步的公园。
0: 如果你想拍这个壁纸级的日落呢，最好的地方是福宝半岛。
1: 啊，我们又来到福宝半岛。
0: 哎，这里三面环滇池，180度的开阔湖面，西山做背景，白色的钢琴，格桑花海，草甸栈道，每一

0: 好机会。
1: 嗯，
0: 傍晚的滇池边风很大啊，记得带件外套。
1: 嗯，在这里如果要听一首歌的话，那就是《半岛海》了。白钢琴停在日落的山腰，你转头说一句：“昆明真好。”嗯。哎，我觉得以上这些都是白天听的，那有没有晚上呢？
0: 那自然是有了，官渡烟火好去处啊，这首歌叫不夜的官渡啊，这个叫炭火滋滋响，是深夜的歌谣，冲击脚配一杯冰镇的妖娆，双桥的灯啊，著名的双桥夜市啊，把影子拉得好长，我从街头吃到街尾也没有走到最终章啊。
1: 嗯，那昆明的顶流夜市，我觉得双桥必须要算一份哈。
0: 嗯，
1: 客值的高峰呢能够达到60000人次，傣味冲击脚、老昆明炭烤、鲜花小吃、烤乳扇，东南亚风味琳琅满目，吆喝声、炭火声交织，入夜之后的这种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了哈。
0: 对对对，白天呢在野生菌季的时候，你必须得一个地方就在它的旁边，木水花野生菌市场，也是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去实现你的菌子自由吧。
1: 嗯，对，而且官渡呢还有这个关上的野生菌美食一条街，
0: 嗯，
1: 一条街都是做野生菌的哈。
0: 嗯，
1: 你可以在这里随意挑一家呢，都可以来享受一顿这个菌餐的美味。
0: 嗯，
1: 然后呢还可以去哪儿逛逛？
0: 金马镇昌水果市场，在这里可以轻松的实现水果自由。
1: 嗯，
0: 不要再说我们官渡区没有好吃的哦，这里都是好吃的。
1: 嗯，真是人间烟火好去处啊。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去哪里呢，就为大家主推了西山区和官渡区，我觉得真的是入秋更美好的感觉哈。嗯，大家一定要走起来。
2: 团吃火，
3: 夏吃酱，
2: 秋吃虫虫，冬吃
3: 肉。
2: 那今天吃哪呀？
1: 好，今天的吃什么，我们要延续上一周还没有讲完的昆明美食地图哈。
0: 对对对，
1: 今天是专门要带大家去背街小巷的那些考考古古，
0: 嗯，
1: 去找点昆明小巷里的美食江湖。
0: 对对对，有倒是这个酒巷不怕巷子深啊。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这些小店呢绝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1: 嗯，
0: 就用他们的这个各家的拿手美食啊，来让这句话具体化了，然后落地了啊。
1: 嗯，好，第一家江丰渔火麻辣鱼，这家我吃过，我绝对推荐。
0: 啊，不是江丰渔火对愁眠吗？
1: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嗯，江丰渔火麻辣鱼啊。
0: 嗯，地址在豆腐营新村8-9栋公寓永昌。哎，好像
1: 就是稍微有点难找，但是您去到那附近，只要一打听，别人都能为你指路哈。
0: 嗯，
1: 就是典型的那种
0: 看着人往哪儿走，那跟着。
1: 对，市井鱼火锅。那么主打的就是招牌麻辣鱼，它是现点活鱼，鱼片滑嫩，而且呢是秘制的锅底啊，麻辣醇厚，然后再搭配上手工的山楂水，又甜，酸甜解腻了哈。
0: 嗯，它的价格呢非常这个平易近人啊。
1: 嗯，
0: 也很实在啊，是一个朋友小聚家庭简餐的好去处。
1: 好，下一家
0: 猫记风味小吃，在豆腐营的111号横街啊，
1: 112号
0: 啊，112号横街啊，本地超火的网红家常小吃店，承包了无数昆明人的早餐和简餐。
1: 嗯，那可以吃啥呢？
0: 酱香卤面。嗯。这个卤面真的是非常的浓郁的味道，
1: 酱香浓郁啊。
0: 嗯，还有酸辣馄饨，也是皮薄馅儿足。
1: 嗯，
0: 还有牛肉汤面。嗯，
1: 非常劲道。
0: 对，鲜面劲道，还有豆花米线，配料满满。
1: 嗯，
0: 地道老昆明味道。
1: 嗯，去到豆腐营的话，一定要去找找这家猫记风味小吃哈。
0: 嗯，
1: 当然豆腐营里面我觉得也是深藏着很多的，嗯，就是美食的这种高手在民间的感觉。
0: 对，我们下面这一家是2026大众点评全城美食热门榜第一名，东南亚美食榜第一名。
1: 哇，哦，这个江湖地位那可就高了。
0: 对对对，叫做烧太郎慢慢来。
1: 嗯，烧太郎慢慢来，啊，
0: 慢慢来，在我们西山区永兴路2号巷，是地道的云南边境加泰国融合的口味，食材呢多来自德宏的瑞丽。
1: 嗯，那它的特色菜品呢就包含了秘制咖喱、边境热炒，然后泰式甜品以及烧烤，真的就是深藏在居民区，但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因为我毕竟已经上了那么多重量级的榜单。

0: 单了
1: 对啊，大家想要看看我们的美食热门榜第一到底是什么味道，一定要来这家烧太郎，慢慢来啊。
0: 好，在豆腐营里面呢，还有一家这个恰到好处卤面米线，它的名字就叫恰到好处、啊、
1: 就叫恰到好处啊。不足30平米的方寸小店是扎根永联社区的居民区，常年座无虚席，时刻络绎不绝，主打的就是豆花米线和卤面啊。我觉得这两个也是昆明地方性代表美食，
0: 对，就是老昆明的经典口味了哈、
1: 啊、
0: 原汁原味儿、肯定都是会是您尝遍了市井之后依然忘不掉的那一口、
1: 可能是熟悉的小时候的味道吧、
0: 对，
1: 下面这家叫春海小吃，
0: 哎，一步成功哈、
1: 一碗卤面吃了几十年、
0: 对，扎根成功已经40多年了，没有花哨的装饰，也没有复杂的菜单，但是凭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味道，成了很多成功人的老根据地。
1: 直到现在店里依旧保留着撕票取餐的习惯啊。饭点一到，小小的店面很快就坐满，取餐口前人来人往，熟客呢端着碗找位置坐下，一排热气腾腾的老城日常。
0: 这一家呢，同事带我亲自去打过卡，那么也可以保证味道是可的，非常的可、
1: 非常的可。
0: 它就在那个新城路上、就是往老城去往斗南的这个方向，那么您开慢点呢就能够找到了。它的碱水圆面呢煮的是软硬适中，然后浇上浓郁的底料，再加上肉酱、白肉片等等这些配料，那么上桌之后趁热拌开啊，这个每一个面条都均匀的挂着酱汁，反正就是很好吃。
1: 如果喜欢吃带汤的呢，骨汤米线也值得一试啊。浓郁骨汤托起米线的清爽，再加上肉酱肉片啊，简单又实在。下面这家呢叫昆阳老六卤面，又一家卤面啊。
0: 对，不是在昆阳，而还是在成功、
1: 还是在成功啊。这个是一碗端上来分量十足，面条上铺着非常醒目的大块肉啊，酱汁呢浓浓的裹在面条之间，还没有动筷子，香味就先钻进你的鼻子里了。
0: 对，同样呢像这些老店就是没有过多的讲究，反正就是量大味浓肉香足啊，
1: 还有管饱啊。
0: 对，所以这样一碗带着老昆明餐饮记忆的卤面也成了老成功人的心头好，有的人呢是专门要绕个路过来坐下来吃个一大碗，然后才算解馋。
1: 对，下面这家呢也是从小吃到大的老成功味道，叫做叶香园，叶子的叶啊。
0: 在这个龙产街子上啊。
1: 对，这家也是飘香近半个世纪的老字号，同样是传统拿票取餐的方式，
0: 就是那张小票您一定要拿好了，不然遗失了我们可是不认的，
1: 遗失不过啊。每天一到饭点，店里常常坐得满满当当，还有一家人围桌吃早点，也有熟客进门点一碗自己吃惯了的味道。几十年来，来来往往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老店里的烟火气却一直没有变。
0: 或许你有个问题了，叶香园是吃什么的？
1: 哎，牛肉饺啊。
0: 一定要吃，因为这个是店里面最受欢迎的老味道，而且你要赶早，来晚的话可能就和它擦肩而过了。
1: 对，刚出锅的时候热气腾腾，一口咬下去，外皮和肉馅香气交织，是属于老式小吃，简单又扎实的满足。
0: 吃完了咸口，还有一个它最老不过最家常不过的牛奶煮鸡蛋，却也是很多人都会点一碗来吃的。
1: 对，很有辨识度的叶香园的小吃了。在下面这一家叫名利饭店，也是30多年的老味道啊。
0: 这家呢就是吃炒菜的，但是很有讲究、
1: 对，老店和网红菜碰撞啊，让这一顿饭既有老成功味道，也有年轻人喜欢的云南风味。
0: 那如果要从店里面挑几道具有人气的这种云南肉菜的话，首推的也是很多人跟我说去这家店一定要吃的，叫做腰干合炒。
1: 腰片猪肝一起下锅啊，大火快炒是最考验掌勺师傅的功夫啊，火候少一点香气出不来，多一点又失去那脆嫩的口感。
0: 对，但是名利就把这个分寸拿捏得很好了。
1: 必点腰干合炒。另一个人气选手是薄荷炸排骨。这个对薄荷的喜爱啊，总是能研出很多的吃法。
0: 其实薄荷现在在云南已经是搭配很多这种炸菜了哈，必须要有的一个经典搭配、
1: 但是这个菜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那名利饭店的薄荷炸排骨呢，炸制程度调味不同，薄荷用量也有讲究，所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
0: 好像云南很多就是不同饭店的薄荷炸排骨都会有这些细微的差别，是吧？炸的程度、调味的方式，还有薄荷的用量等等，都有区别哈。
1: 对，还有他家。

0: 比较费饭的叫做茼蒿炒臭豆腐、
1: 啊、太费了，这个是真的太费了。拿了拌饭我可以吃三碗，
0: 是比较费饭的下饭神器必点。
1: 对，还有一道不容错过的就是捞奶鸭鱼，
0: 洋芋煮熟
1: 那种绵软细腻滋味十足啊。
0: 所以30多年虽然街巷在变化，但人们寻找美食啊，从熟人带路变成手机打卡，但是这些大家吃了很多年
1: 啊
0: 爱了很多年的这个，在新的时光里面又一次被更多人看见。
1: 那也希望能够被更多人吃到
0: 并爱上，吃到
1: 并爱
0: 上吧。
1: 今天我们的这个美食地图就完整了，那么从这些老字号到这些时尚街区，再到我们今天的这些小街背街小巷哈、那也希望大家在云南，在昆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美食的魅力。今天的乐听昆明进行到这儿呢，也就要和您说再见啦，期待着下周的节目与您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日子还不都这样，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2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2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9: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0: 梦，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中午好，欢迎收听本时段新闻进行时，我是王珂。首先关注到新闻速览。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荐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

0: 本届服贸会在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合作洽谈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七类共1200多项成果。近年来，云南贵金属集团立足云南省稀贵金属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多项新材料产品实现国产替代，为云南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前8个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23.43万吨，贸易额43.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9%、130.8%。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济、焦夫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赢得议会选举。好，接下来为您关注到详细新闻。今年暑期，云南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依托全省七月平均气温仅21.9摄氏度的独特气候禀赋，云南稳居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热门省份前列，暑期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42.7%。从滇池之滨到乌蒙之巅，从非遗活态体验到县城深度漫旅，云南正以可参与、可触摸的深度体验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人向往的生活。
1: 今年暑期，云南文旅最大的爆款非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莫属，聚焦咖啡、音乐、美食等主题活动期间，共吸引游客646.42万人次，实现直接销售收入5500万元。云南杏野精品咖啡品牌总监张四喜：
2: 今年咖啡节8天的一个效果超过了往届的2年，我们的销售额到店的顾客都成了几倍的一个增长。文旅赋能我们的产业，那产业我们最终可以反哺文旅，咖啡作为媒介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游客来驻足停留，去感知我们昆明的生活，同时可以把我们云南好的物产带走。
1: 一杯咖啡正串联起整条湖滨经济带，草海东岸滇萃咖啡综合体引入云南咖啡品鉴中心、秋珀、杏野、比顿等20多家本土咖啡头部品牌及培训机构。西岸依托融创文旅城打造咖啡集群，布局移动咖啡车、日咖夜酒、露营咖啡等新业态，以咖啡嘉年华为起点，还串联起了酒店、民宿、户外演艺、绿道骑行、乡村旅居等业态，环滇区域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昆明文旅集团智慧云游公司副总经理李源：
3: 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在地文化的体现，除了能够体会到现场的一些氛围以外，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云南的一些民族特色。希望的是通过这个咖啡的一个载体，让我们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象化，让大家来到这里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1: 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增长明显，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大幅增长，来自北上广、成渝等高温城市的家庭成为主力。飞猪数据显示，暑期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玉溪、曲靖、临沧增速靠前，全省多地受到旅居客的青睐。甘肃旅居游客易建国：
4: 从甘肃嘉峪关过来的，我在这儿吧，感受好像比家里面还好。这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各方面都挺好，很温馨，所以我在这待的真不想回去。
1: 奔县游也是今年云南暑期旅游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全国暑期最热门的县城目的地前10名中，云南占据3席，大理、景洪、香格里拉上榜。其中，大理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热门县城榜首。大理床单厂艺术区、凤阳驿古村等由旧换新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游客打卡热点。景洪依托热带雨林秘境与多彩民族风情，中科院

0: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傣族园泼水狂欢，基诺山雨林徒步成为暑期亲子游的热门选择。小朋友王千瑞，
1: 通过今天的亲身和小象的近距离接触，认识了怎样分辨亚洲象和非洲象，而且还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我觉得非常有趣。
0: 云南暑期旅游全国出圈的底气，绝不仅仅是宜人的气温，更多的是云南多年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创新产品业态的厚积薄发。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上，45个优秀案例中，云南两例上榜。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曲靖市会泽县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类优秀案例。从客流量到品牌力，云南暑期旅游实现量质齐升。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2: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鲜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出台政策扶持、疏拦解困等硬核举措，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凭借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云南水果涵盖温带、亚热带、热带水果等等品类。近年来，通过科技赋能、大力推广良种良法等举措，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水果产业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4: 在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十万亩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蔚为壮观。采摘后的苹果进入智能分选线，接受一场高科技体检。昭通市鲁甸五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丽：
5: 这个呢是我们给苹果照相的一个机器，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着色面积。这一块呢是我们称重的X 光机，用来判定苹果内部的一些问题。经过这三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来确定它是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
4: 昭通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日照长、温差大，造就了苹果早甜香脆艳的独特品质。同一品种比北方提前20至30天成熟。2025年，昭通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技术员黄国烟：
6: 近3年就是进行品种改良，到2028年，我们计划把现在的早中熟的比例由1:5:2:5:6改到3:3:4。
4: 眼下，德宏州瑞丽市的柠檬果迎来丰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当地大力发展香水柠檬种植及精深加工。云南瑞肯微小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志军：
7: 经过我们深加工，一吨的非鲜效果产值目前可以拉到5000左右一吨，加工厂可以为整个产业提供托底。
4: 目前瑞丽市的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2000亩，其中投产24300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超26000吨，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678元。在曲靖市陆良县，近20000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依托红提、阳光玫瑰、蓝宝石、水晶等优质品种，加上优良的种植条件和成熟的管护技术，今年的葡萄果粒饱满，品质上乘，市场收购价格稳步提升。曲靖市陆良县葡萄种植户冯凤英：
8: 我家种了8亩红提，预计今年的产量在30吨左右，产值在13万左右，收购商直接到地里来收购，根本不愁卖。
4: 水果收购商张亚祥：
9: 一天还是在30吨左右的。
4: 陆良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葡萄产业，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标准，拓宽销售渠道。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达4万吨，综合产值2亿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丽江市华坪县，45.9万亩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级第一。

0: 农业产值30多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依托省级芒果种质资源库，华坪县自主选育了7个新品种，通过科技培训与良法推广，芒果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丽江市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
1: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连续3年共计组织培训150场次，培训1.2万人次。
0: 目前全省主栽水果品种达23个，其中栽培面积超过1万亩的有22个，涵盖柑橘、苹果、芒果、蓝莓、西瓜、石榴等品类，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2025年，全省水果种植面积达84.46万公顷，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1%和5.3%，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第9位和第2位。
2: 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前8个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23.43万吨，贸易额43.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9%、130.8%。今年前8个月，进口水果货运量已达2025年全年进出口货运的4倍。近年来，云南贵金属集团多项新材料产品实现国产替代，为云南新材料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国产替代方面，该公司在化工催化、电子浆料、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捷报频传。据介绍，云南贵金属集团47项核心精品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45亿元，成为企业效益增收的压舱石。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这里是新闻进行时，继续和您关注新闻。今年来，昭通市先后遭遇15轮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持续处于高位，全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校应、精准排查、果断转移，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万多人，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
7: 8月28号10时30分，大关县木干。

0: 镇甘顶村后山出现异动，20多分钟后，滑坡裹挟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断道路。此时，山下30户85名群众已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昭通市大关县被转移群众李张翠：
1: 我们刚离开20分钟，那个坡面就滑下来了，幸好村上的来得及时，马上就把我们转走了。
0: 8月27号16时。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预警，北部各县区随即启动响应，对山体、河道、林崖住户开展雨中巡查。28号10时30分，甘顶村村民小组长刘应轩巡山发现山体异动，立即上报，镇村迅速研判组织转移。昭通市大关县木甘镇甘顶村村民小组长刘应轩：
2: 那些泥巴石头冲击下来有点严重嘛，我就立马到村上来。
0: 村党支部接报后，立即组织2个村民小组群众撤离，因转移抢在灾害之前，无一人受伤。7月11号，强降雨引发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山洪，冲毁道路。由于网格员巡查发现及时，叫应叫醒迅速，26户85名群众提前安全撤离。截至9月10号，昭通市已累计有效应对15轮强降雨。全市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累计下沉干部12.29万人次，安全转移群众10697户，30579人。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林万超：
3: 我们抓住一个快字，预警直接交应到乡镇一把手，坚决做到应转尽转，早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日前，自然资源部系统总结全国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云天化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昆阳磷矿生态修复案例榜上有名。近年来，云龙县关坪乡立足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晚龙核桃、林下中药材、百合、白云豆等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拓宽群众的增收路。
5: 初秋9月，关坪乡高明村片核桃林硕果满枝，本土晚龙核桃挂果量大，果形饱满，晚熟错峰，果仁优质，口感好，成为当地特色产业招牌。云龙县关坪乡高明村山组村民小组村民自设虎：
6: 晚龙核桃在我们高明村在走了30年以上，比其他核桃价格要高，价就非常一般。我把我的核桃入市到门，全部给价位晚龙核桃。去年们卖了10000多，今年们估计比去年多好得多。
5: 晚龙核桃成熟上市错开高峰期，市场竞争力突出。目前全村户户种植，面积突破7000亩，成为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农户增收的核心产业。云龙县关坪乡高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桂清：
6: 下部工作组也将当科技培训力度中各管理，甚至党产使老百姓把晚熟果核桃技术掌握好，将它销售渠道，真正把高明村晚龙核桃变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高银高。
5: 除核桃产业外，关坪乡中药材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新荣村海拔2600多米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云木香、川续断等长势旺盛，面积达600亩，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年均发放务工工资30万元，峰值年份可达60万元。大理泰城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自建斌：
7: 去年我们尝试了一下背后的这个白云豆和这个云木香进行一个套种的试验，目前的效果我们看来还是比较成功。下一步我们计划就是全面铺开。这样种植的好处呢，就是同一块地能够有2次收入。我们种植中药材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包括县乡党委政府都是给我们这个不少的关心，同时也是增强了我们产业的这个发展，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
5: 截至目前，全乡晚龙核桃种植面积1.12万亩，林下中药材4982亩，百合110亩，白云豆7047亩，多元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发展的坚实支撑。
8: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4: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新闻。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在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合作洽谈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七类共1200多项成果。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创科属性拉满，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100项。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荐一批投资项目，项目涵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的道路路线图。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当地时间9月13号下午，印尼爪哇海失联客轮事故联合搜救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确认失联客轮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
9: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西双版纳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昭通市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4度，宝山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5到25度，大理多云，15到25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8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丽江小雨，13到22度，临沧多云，16到28度，卤水阵雨，19到31度，普洱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4度，文山阵雨，18到25度，景洪多云，22到34度，玉溪多云，15到24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七七三五七七，四零零六七七三五七七。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上升，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以抑郁症为例，随着年纪的增长，抑郁的检出率呈现上升的趋势，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接近四成。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当中，约3000万人受到了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而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预防和干预方面，家庭就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可以这样说，孩子的心理问题往往就是家庭问题的集中投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培凯主任，为我们家长朋友解疑释惑。
4: 名医档案。
3: 李培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心身医学分会常委，行为医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专业方向心身障碍、各类精神障碍，精神科联络会诊。李主任您好。
5: 子英好，我是来自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培凯医生。
3: 欢迎李主任再次来到咱们直播间。今天呢，你要和大家聊聊什么话题呢？
5: 好的，就像我们片头所介绍的，现在这个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呢是越来越突出。在我们科门诊上呢，青少年儿童就诊患者差不多占到1/3的样子，甚至还有更多。学校里面的老师也跟我们反映，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呢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因为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休学的情况呢越来越普遍，老师和学校来说也比较头痛啊。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呢，和大家聊一聊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话题。
3: 哦，是啊，平时呢我们大家也感觉到现在抑郁的孩子是越来越常见了，那我们家长朋友们可能会比较疑惑，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脆弱呢？
5: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心理疾病都是受到这个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影响。生物因素来说呢，总体来说是相对固定的，但社会心理因素相对来说就变化比较大，尤其是最近30-40年我们国家发展非常快，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影响，我们的这个家庭结构啊、生活节奏啊、生活方式啊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这个变化。而家庭因素这一块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中呢占着比较重要的这个作用。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方面可能比我们以往的这个阶段都要好，但承受的这个压力和应激也往往比任何时候要大，所以呢导致孩子们这个心理健康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3: 李主任，您说的遗传和生物因素是基本固定的，那我们确实也没有干预更多，那家庭因素是怎么影响到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呢？或者说我们该怎样来科学的陪伴孩子成长呢？
5: 好的，主持人，我们就详细来说说这一块。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家庭，尤其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精神科医生在接诊儿童、青少年，甚至一些成人患者时，往往都会有这样感觉，那就是家庭因素对个体心理疾病的出现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经常也会开玩笑地说，看起来是孩子病了，其实是家庭病了。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焦虑的母亲必然会培养出一个焦虑的孩子。我在接诊儿童青少年的时候，经常是看完孩子接着看父母。有些呢是我建议的，有的呢是对孩子的问诊过程中，这个家长也感受到自身的这个问题，进而主动要求就诊。这些家长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理性的，而更多的这个家长呢，往往是意识不到自己以及家庭因素对孩子的影响。而把孩子的这个患病的这个问题呢，归结于是孩子不懂事啊，是他无理取闹啊这些。但实际上，家长如果意识不到家庭问题的这个存在，这些负性的家庭因素将会持续的影响着孩子，对孩子疾病的治疗、康复和转归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我前几天就接诊了一位复诊的孩子，本来前几次复诊都还不错，但这次呢就看。

0: 看到他的手臂上有新的伤疤，
1: 哦。
0: 然后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前几天和他妈妈吵架了，他妈妈就说了他一句"你怎么不去死"，然后他就用小刀划手了。当然，幸运的是划得还不算太严重。所以说，家庭因素影响真的是比较大的，但同时呢，又是经常被我们家长所忽略。其实，只要我们家长有这个意识，能够审视自身的以及家庭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做得很好的。那子英，你认为作为家长来说，应该怎么样来陪护我们孩子呢？
1: 培养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现在很多书上、网上各种各样的专家说法真的是五花八门的，看起来呀都很有道理，看得多了就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0: 是的，子妍，现在这类书籍呢是非常非常多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父母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重视自己孩子的这个培养。其实来说呢，培养孩子很简单，简单到一句话就说完了，就是给他提供必要的条件，陪伴他慢慢成长。就好比是养一棵小树，给他提供了空气、阳光、土壤和水分，剩下的就是看着他一天天茁壮成长。那具体到了我们孩子来说，作为我们家长，就是在安全、陪伴、尊重、包容和理解这方面做好了，也就是了。
1: 您说的没错啊，安全这一块我理解，就是保证孩子的安全，不让他受到伤害嘛。
0: 是的，安全这一块呢，确实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这个保障。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生理和安全需要呢，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只有这些需要得到满足，我们才能够成长。具体到孩子来说，就是要保障吃穿住行啊，这些生存必备条件得到满足，同时心理上有安全感。当然，现在大多数家庭的孩子生理需要呢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但这安全感就不一定了。我们孩子的安全感更多的是来自于家庭和父母，家庭的这个完整性。良好的夫妻关系都有助于让我们孩子呢获取到这个安全感。从家庭的完整性来说，比如说一些离异家庭家庭不完整了。但我的建议是，即便家庭破裂了，作为父母来说，还是要尽量在孩子面前维护对方形象，避免互相攻击诋毁，避免让孩子感觉到被抛弃了，没人管了。还有一些家庭来说虽然形式上还是完整的，但家庭关系这一块非常糟糕，互相攻击、诋毁甚至冷战，这些呢都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我记得前几年看过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复诊的时候，在我诊室里面哭着对她爸妈说："求求你们离婚得了，不要因为我勉强维持着。"所以说，这个孩子安全感的获取呢，不仅是有生理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安全感。
1: 是的。
0: 当然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极少数家庭可能存在这个家庭暴力，包括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也是会让孩子严重缺乏安全感。
1: 李主任说的太好了。确实是这样啊，可能我们很多家长更多的是想着给孩子吃饱穿暖，而忽略了孩子心理上的感受，让孩子心理上没有安全感。那除了让孩子有安全感之外，我们家长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安全感呢是最基本的这个需求，除此以外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往往忽视的就是这个陪护，陪护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父母陪护。我们很多家长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陪护很少，甚至呢完全缺乏陪护，更多的是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陪护。我在接诊时就会提醒一些家长要多陪护，家长呢会觉得很委屈、很无奈。我要赚钱养家糊口啊，我的生意放不下啊。确
1: 是
0: 实
1: 的，嗯。
0: 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压力都很大，但在我们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陪伴是不可缺少的，也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替代不了的。父母陪伴的这个缺失，不仅对孩子青少年时期心理健康是一个危险因素，长远一点来说，对孩子成年以后的心理、三观。自信心等等各方面都会有这个负性的影响，所以我经常跟这类父母说，宁可少赚一点钱，物质生活稍微差一点，也要给予孩子必要的这个陪护。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当你所谓的事业终于达到你的期望，想起来多陪陪孩子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已经不接受你的陪伴了。
1: 李主任，这一点呢，您说的很对。可是还有一种情况，我有点不理解。 一些父母呢，对于孩子的陪伴还是蛮多的，甚至有的妈妈呀，把工作都辞了，来当伴读母亲。但孩子呢，还是出了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确实是这样，主持人。很多家庭里呢，父母对孩子的陪护呢，确实很多，但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就是陪护的方式和度的问题。前面我们说到，养个孩子就像养一棵小树一样，给他成长必须的元素，然后伴着他成长。但是我们一些家庭来说呢，往往是过度的陪护，整个家庭完全以孩子为中心，甚至为了孩子把自己的这个工作事业完全放弃，变成全职母亲或者全职父亲。这就是一种过度的这个陪护，对孩子来说，这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而过大的压力呢，就很容易导致这个抑郁焦虑。我有个小患者就是这样，本来在学校成绩也不错，有一次考差了，一下子就崩溃了，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啊，甚至对不起整个家族的人，然后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抑郁症状。
1: 哦，确实是这样。我们生活中呢，也会看到一些家庭对孩子已经是倾其全力了，但孩子呢，还是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结果啊，家长自己也崩溃了。
0: 是的，你说到的这个问题，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对孩子尊重的这个陪护，尊重孩子的需求，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意见，避免这种支配性的这个陪伴。现在有很多家长呢，看起来是非常关心爱护孩子，但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家长来说往往是支配欲很强，孩子要怎么学怎么玩啊，上什么辅导班，报什么志愿等等，完全都是父母说了算。家长呢，就觉得自己是已尽职尽责了，但是孩子呢，就是很痛苦，即便最终孩子达到父母的预期，孩子仍然觉得没乐趣。不是有个词形容这类孩子吗？叫空心症。
1: 空心症这个词儿很特别，怎么理解呢？
0: 好的，这个所谓的空心症呢，就是孩子看起来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很不错，顺风顺水的，但孩子就是不开心，无欲无求的就比如说前几天有个孩子还来问我说，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当然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并不是一个疾病的这个诊断。所以这种陪护方式呢，看起来我们父母确实付出了很多，但其实在我说来这是一种自私的爱，完全忽略了孩子自己的这个需求和兴趣，对孩子的心理健康甚至整个人生影响都是具有这种毁灭性的。
2: 打开健康大门，
3: 走上健康之路，
2: 提高认知，
3: 科学防控，
2: 健康扶贫，
3: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
1: 听众朋友，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见父母的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性。生活中很多家长会无视这一点，总以忙、要工作等一些借口，忽略了对孩子的陪伴。其实啊，陪伴孩子成长真的很重要。一旦这个过程你没有来得及经历，后面用再多的时间也是无法弥补的。在这一期的健康有道节目当中，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培凯主任正在和我们聊如何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3: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2: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3: 让爱心尽情绽放，
2: 让扶贫温暖你我，
3: 奉献爱心，
2: 收获幸福，
3: 扶贫济困，
2: 贵在有你。
1: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李主任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了。我看到微信平台的风自在，他问：专家好，子云好，我们家的孩子特别胆小，什么事儿都要大人在前，不敢自己去做。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0: 你好，风自在。一般来说，独立性差、胆小退缩的孩子呢，往往和父母教育方式有关系。从小比如说过于包办这样的孩子呢，他就会比较依赖大人，缺乏自信心，胆小。建议呢，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大人呢不要包办，哪怕他做得不好，也要坚持让他自己完成，多鼓励慢慢的改变。
1: 我看到听众放飞梦想，他是这样问的，想请问专家。

0: 家，我们家小孩上初中了，但是成绩不怎么好，中等偏下，甚至有的时候啊还会倒数。我和他爸爸呀都是博士，真的在老师面前都抬不起头来。看起来呀，这位父母也是非常焦虑的哈。啊，李主任，你给这位听众解答一下。
1: 好的，你好，这位听众。中国有句古话，养儿全国富。现实中很多家长呢也是这样期望自己的这个孩子。但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提倡的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2: 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咱们一起前行来了解云南。今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今年暑假云南交出的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那么稍后呢，我们会来梳理一些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发现新云南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未来的三天时间里，云南西部、南部、北部多云有阵雨。那么从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夜间，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还有昭通和昆明北部，以及在楚雄、文山、红河南部曲近部分区域呢，会出现阵雨天气，局部会出现中雨。那么其余的一些区域呢，是多云为主。你看到了15号夜间到16号夜间，雨带会有一些收缩，像昭通啊、曲靖北部、丽江东部、文山、红河，还有版纳、普洱、临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小到中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并且呢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所以大家伙出门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首先来梳理一下咱们云南在这个暑期交出的一份文旅成绩单。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今年暑假云南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依托全省七月份平均气温只有21.9度的独特的气候禀赋，云南稳居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热门省份的前列。那么在暑期旅游预订量同比就增长了42.7%，从滇池之滨到乌蒙之巅，从非遗活态体验到县城的深度漫游，云南正以可参与、可触摸的深度体验来激活文旅发展的新动能，让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人向往的生活。来了解一下。
3: 今年暑期云南文旅最大的爆款非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莫属，聚焦咖啡、音乐、美食等主题活动期间，共吸引游客646.42万人次，实现直接销售收入5500万元。云南杏野精品咖啡品牌总监张四喜：
4: 今年咖啡节8天的一个效果超过了往届的2年，我们的销售额到店的顾客都成了几倍的一个增长。文旅赋能我们的产业，那产业我们最终可以反哺文旅，咖啡作为媒介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游客来驻足停留，去感知我们昆明的生活，同时可以把我们云南好的物产带走。
3: 一杯咖啡正串联起整条湖滨经济带，草海东岸滇萃咖啡综合体引入云南咖啡品鉴中心、秋珀、杏野、比顿等20多家本土咖啡头部品牌及培训机构。西岸依托融创文旅城打造咖啡集群，布局移动咖啡车、日咖夜酒、露营咖啡等新业态，以咖啡嘉年华为起点，还串联起了酒店、民宿、户外演艺、绿道骑行、乡村旅居等业态，环滇区域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昆明文旅集团智慧云游公司副总经理李源：
5: 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在地文化的体现，除了能够体会到现场的一些氛围以外，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云南的一些民族特色。希望的是通过这个咖啡的一个载体，让我们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象化，让大家来到这里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3: 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增长明显，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 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大幅增长，来自北上广成渝等高温城市的家庭成为主力。飞猪数据显示，暑期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玉溪、曲靖、临沧增速靠前，全省多地受到旅居客的青睐。甘肃旅居游客易建国：
6: 从甘肃嘉峪关过来的，我在这吧，感受好像比家里面还好。这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各方面都挺好，很温馨，所以我在这待的真不想回去。
3: 奔县游也是今年云南暑期旅游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全国暑期最热门的县城目的地前10名中，云南占据3席，大理、景洪、香格里拉上榜。其中大理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热门县城榜首。大理床单厂艺术区、凤阳驿古村等由旧换新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游客打卡热点。景洪依托热带雨林秘境与多彩民族风情，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傣族园泼水狂欢，基诺山雨林徒步成为暑期亲子游的热门选择。小朋友王千瑞：
7: 通过今天的亲身和小象的近距离接触，认识了怎样分辨亚洲象和非洲象，而且还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我觉得非常有趣。
3: 云南暑期旅游全国出圈的底气，绝不仅仅是宜人的气温，更多的是云南多年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创新产品业态的厚积薄发。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上，45个优秀案例中，云南2例上榜。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曲靖市会泽县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类优秀案例。从客流量到品牌力，云南暑期旅游实现量质齐升。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8: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先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出台政策扶持、疏拦解困等硬核举措，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凭借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资源，云南水果就涵盖了温带、亚热带、热带水果等等这些品类。那么近年来，通过了科技的赋能、广大力的推广良种良法等等这些举措，咱们云南水果产业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水果产业正在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9: 在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10万亩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蔚为壮观。采摘后的苹果进入智能分选线，接受一场高科技体检。昭通市鲁甸58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丽：
10: 这个呢是我们给苹果照相的一个机器，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着色面积。这一块呢是我们称重的X 光机，用来判定苹果内部的一些问题。经过这3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来确定它是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
9: 昭通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日照长、温差大，造就了苹果早甜香脆艳的独特品质。同一品种比北方提前20至30天成熟。2025年，昭通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技术员黄国烟：
11: 近3年就是进行品种改良，到2028年，我们计划把现在的早中熟的比例由1:5:2:5:6改到3:3:4。
9: 眼下，德宏州瑞丽市的柠檬果迎来丰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当地大力发展香水柠檬种植及精深加工。云南瑞肯微小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志军：
12: 经过我们深加工，1吨的非鲜效果产值目前可以拉到5000左右一吨，加工厂可以为整个产业提供托底。
9: 目前瑞丽市的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2000亩，其中投产24300亩， 2026年预计总产量超26000吨，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678元。在曲靖市陆良县，近20000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依托红提、阳光玫瑰、蓝宝石、水晶等优质品种，加上优良的种植条件和成熟的管护技术，今年的葡萄果粒饱满，品质上乘，市场收购价格稳步提升。曲靖市陆良县葡萄种植户冯凤英：
13: 我家种了8亩红提，以及今年的产量在30吨左右，产值在13万左右，收购商直接到底来收购，根本不愁卖。
9: 水果收购商张亚祥：
14: 一天还是在收购三十吨左右的。
9: 陆良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葡萄产业，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标准，拓宽销售渠道。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达4万吨，综合产值2亿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丽江市华坪县，45.9万亩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级第一，农业产值30多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依托省级芒果种植资源库，华坪县自主选育了7个新品种，通过科技培训与良法推广，芒果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丽江市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
15: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连续3年共计组织培训150场次，培训1.2万人次。
9: 目前全省主栽水果品种达23个，其中栽培面积超过10000亩的有22个，涵盖柑橘、苹果、芒果、蓝莓、西瓜、石榴等品类，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2025年全省水果种植面积达84.46万公顷，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1%和5.3%，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第9位和第2位。
0: 根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的前8个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到了23.43万吨，贸易额43.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9%和130.8%。今年前8个月进口水果量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进口水果货运量的4倍。丽江口岸轻重办交出了2年硬核成绩单，丽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口岸签证累计保障国际航班2139架次，服务入境游客6.4万人次，通过了规范审批流程，培育旅行社业务以及强化培训宣传，有效打通了境外游客入境通关的关键环节，持续的优化口岸涉外营商环境，有力带动入境客源的增长，为丽江扩大对外开放交流以及推动入境旅游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近年来，云南贵金属集团多项新材料产品实现了国产替代，为云南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在国产替代方面，该公司在化工催化以及电子浆料和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捷报频传。根据介�绍，云南贵金属集团47项核心精品产品实现了销售收入145亿元，成为企业效益增长的一个压舱石。日前，自然资源部系统总结了全国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云天化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昆阳磷矿生态修复案例榜上有名。随着富宁港以及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各项重点难点工程的相继的攻关，项目抢抓平运运河通航节点，全力的冲刺建设收官。我们来关注
16: 富宁港集装箱码头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数十米高的岸桥主体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整套岸桥设备预计10月下旬启动调试。云南交投富宁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长王开宇：
17: 设备安装的时间比较紧张，主要的环节在于一个是这个设备主体的这个加工制作，然后涉及到这个大件设备的运输，保证设备能够按期的运营到现场，然后在现场进行及时的进行安装调试，确保这个装卸设备能够按期投入运营。
16: 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散货码头抓紧开展轨道铺设，3.05公里疏港公路路基完成95%，路面铺设完成61%，建设团队正全力攻坚剩余高边坡防护工程以及跨路便民桥梁施工。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指挥部安全管理部部长曹石京，
18: 在保证通航的情况下，现在主要抢抓航标这块的工作，把航标抢抓完成，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路运河搭接或者通江达海走向大海的这个梦想，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今年以后呢，我们剩下的零星的工作任务呢，我们计划在明年的4月份主体的全部收尾完成。
16: 富宁港建成投用后，将联动平路运河打造西南地区便捷出海新通道，千吨级船舶可从富宁港沿右江、西江经平路运河直达北部港湾。相比以往绕行粤港澳出海，西南地区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经测算综合物流成本可下降18%至30%，区域每年能够节约社会物流成本超50亿元。
19: 近年来，昭通市先后遭遇了15轮的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这些都是处于一个高位。那么，全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和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校印、精准排查、果断转移，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万多人，实现了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我们来了解。
20: 8月28号10时30分，大关县木干镇甘顶村后山出现异动。20多分钟后，滑坡裹挟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断道路。此时，山下30户85名群众已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昭通市大关县被转移群众李张翠：
21: 我们刚离开20分钟，那个坡面就滑下来了，幸好村上的来得及时，马上就把我们转走了。
20: 8月27号16时，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预警，北部各县区随即启动响应，对山体、河道、林崖住户开展雨中巡查。28号10时30分，甘顶村村民小组长刘应轩巡山发现山体异动，立即上报，镇村迅速研判组织转移。昭通市大关县木干镇甘顶村村民小组长刘应轩：
22: 那些泥巴石头冲的下来有点严重嘛，我就立马到村上来。
20: 村党支部接报后，立即组织2个村民小组群众撤离，因转移抢在灾害之前，无一人受伤。7月11号，强降雨引发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山洪，冲毁道路。由于网格员巡查发现及时，校应校警迅速，26户85名群众提前安全撤离。截至9月10号，昭通市已累计有效应对15轮强降雨，全市依托幺二。

0: 六二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累计下沉干部12.29万人次，安全转移群众10697户，30579人。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林万超：
1: 我们抓住一个快字，预警直接交应到乡镇一把手，坚决做到应转尽转，早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就非常重要了，您记一下，400-608-699。今天可能您要至少打两次，因为咱们云南的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正在咱们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每个人直接免费就送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大家呢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可能不舒服，已经是很闹心了。那么像眼睛模糊，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之外你也看不清人，还有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受到了影响，整个人感觉到都没有精气神，那么您就听我的，现在您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400-608-699。这可是纯中药的一个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那么您贴上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您感觉到眼睛是清亮的，之后您再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您打牌、下棋，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99，400-608-699。凡是在10分钟之内打通电话的听众，免费呢要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咱们额外还要给您送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呢一大盒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的，今天直接免费送，但是活动咱们只有10分钟，电话您记好了，400-608-699，400-608-699。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山洪这一自然界中的猛烈现象，以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在汛期的山区，山洪的出现更为频繁，因此掌握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及时察觉异常，身处山区时保持高度警惕是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周围的山势和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急剧上升等异常迹象，应立即预判山洪的可能发生，并迅速作出反应。其次，冷静应对，寻找逃生机会，如果不幸被卷入洪水中，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增加危险，此时应尽量抓住周围的固定物体，如树枝、岩石等，以稳定身体并寻找逃生的机会，同时尽量向高处移动，避免被洪水卷走。同时应该远离河流，规避风险。在汛期，河流的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变化，靠近或穿越河流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靠近河流，更不要尝试穿越，选择安全的路线和地点避难，确保自身安全。总之，面对山洪，我们应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并远离危险区域，掌握这些基本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汛期来临时，让我们携手共筑防灾减灾的坚固防线。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

0: 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山不孝，风调雨顺；佛山不孝，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非常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在最近这两天，袁隆平超级杂交稻蒙自示范基地啊，它就迎来了一个丰收。那么100亩力量优8022优质杂交水稻，在金秋时节就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的穿梭，开展收割工作。来，咱们去看一看。
1: 走进位于蒙自市草坝镇的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机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收，金黄色沉甸甸的稻穗儿被一袋一袋收割入仓。该基地自2017年投用以来，连续多年高产，也是当时全国最接近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攻关目标的基地之一。今年基地继续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定量精确栽培及精准定量施肥技术，为高产攻关提供技术保障。蒙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杨柳梅：
2: 今年蒙自市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适应示范项目是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移栽的品种是力量优8022。今天我们蒙自市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适应示范项目开始测产验收，验收的品种是超级杂交水稻力量优8022。我们水稻验收的收割方式是机器收割。
1: 基地示范品种力量优8022在抗病虫害、环境适应性表现突出，相较本地常规水稻增产优势显著。尽管今年生长期雨水偏多，对水稻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示范基地实收亩产仍达到1048.0公斤，交出了亮眼的高产答卷。
0: 近年来，云龙县关平乡立足自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就培育了晚龙核桃、临夏中药材、百合、白云豆等等一些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拓宽了群众的增收入。
1: 初秋九月，关平乡高明村片核桃林硕果满枝，本土晚龙核桃挂果量大，果形饱满，晚熟错峰，果仁优质，口感好，成为当地特色产业招牌。云龙县关平乡高明村山组村民小组村民自设虎：
3: 晚龙核桃在我们高明村在做了300以上，比其他核桃价格要高，价就非常一般。我把我的核桃如实到门去不给价位晚龙核桃，去年们卖了10000多，就你们估计比去年多好大的哦。
1: 晚龙核桃成熟上市错开高峰期，市场竞争力突出。目前全村户户种植，面积突破7000亩，成为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农户增收的核心产业。云龙县关平乡高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桂清：
4: 下部工作中也将当科技派去领导中国管理，甚至党大是老百姓把网速果海淘技术掌握好，哎，将大销售渠道，真正把国民村网农核桃变为老百姓赠送支付的经过应告。
1: 除核桃产业外，关平乡中药材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新荣村海拔2600多米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云木香、川续断等长势旺盛，面积达600亩，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年均发放务工工资30万元，峰值年份可达60万元。大理泰城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自建斌：
5: 去年我们尝试了一下背后的这个白云豆和这个云木香进行一个套种的试验，目前的效果我们看来还是比较成功，下一步我们计划就是全面铺开。这样种植的好处呢，就是同一块地能够有2次收入。我们种植中药材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包括县乡党委政府都是给我们这个不少的关心，同时也是增强了我们产业的这个发展，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
1: 截至目前，全乡晚龙核桃种植面积1.12万亩，临夏中药材4982亩，百合110亩，白云豆7047亩，多元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发展的坚实支撑。
0: 飞长云南，接下来我们从云龙县关平乡再来到曲靖市陆良县。近年来，曲靖市陆良县聚力做强高原蔬菜特色产业，打破传统零散种植、单品售卖的小农发展模式，打造出了协同联动的蔬菜产业集群，发展成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250亿元的富民支柱产业。
6: 陆良融媒记者段雄瑞。
7: 我身后就是陆良连片规模化的蔬菜种植基地，成片菜地规整连片，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收装箱，这些装箱完成后的蔬菜会即刻进行分拣打包，冷链储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直供各大商超和生鲜平台。如今的陆良蔬菜早已告别散户零散种植、就地售卖的老模式，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的产业新格局。
6: 过去，陆良蔬菜产业存在种植分散、品种杂乱、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农户大多单打独斗，缺少统一生产标准，销路不稳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偏弱。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陆良锚定集群化、规模化、全链条发展方向，持续补短板、强弱项、聚业态，推动蔬菜产业从传统单点种植向现代化全链条集聚转型。陆良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农药管理科负责人张振林：
8: 我们从源头整合产业资源，盘活零星种植地块，紧盯外销市场需求，按需生产，精准匹配各地消费市场，扭转农户盲目种植、无序竞争的局面，建成25万亩标准化优质蔬菜基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订单化种植，为产业集群发展筑牢根基，助推陆良蔬菜持续走向全国主流消费市场。
6: 规模成型之后，陆良以标准化建设凝聚产业合力，推动产业从有量向有质跨越，对标高端市场准入要求，制定蔬菜专属生产标准，细化完善53个生产技术规程，新增6项地方标准，种植管护全流程有规可依，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率稳定在99%以上。云南舒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唐少香：
9: 我们公司呢，共有蔬菜基地呢3000余亩，现在整个蔬菜产业呢都是标准化发展，从选种、育苗、移栽、施肥到采收、分级，全部统一规范，生产出的菜品呢整齐统一，口碑更好，农户的收入呢更加稳定可观。
6: 如今，陆良蔬菜产业彻底摆脱低端、零散、单一的发展模式，形成全链覆盖、业态集聚、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250亿元。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10: 依托互联深度合作赋能，陆良借助上海的市场、技术、科研和资本优势，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蔬菜种植，而是全方位布局本地产业链条，积极种植、加工、科研、销售各类业态，让陆良蔬菜产业从传统单一的重要业态升级为业态齐全、动能充足、带动力强的现代产业集群。
0: 接下来我们来到红河芦溪县。秋收时节，红河州芦溪县旧城镇山野间啊，一架架农业无人机频闻起降，将刚刚下枝头的新鲜的果蔬空运至山下集散点，来低空助农丰收。我们去看一看。
1: 在芦溪县旧城镇木龙村大石头山的建波水果种植园，400多亩高原梨迎来采收旺季。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梨果坐上了空中快车，直达物流点。这套全新的无人机运输系统正悄然改写种植户传承多年的秋收模式。种植户郭建波：
11: 我们的果园面积大，大么就是采收这种比人工手，它的效率要高，成本要降低的很多。那所以在采收这个无人机手引进进来时呢，降低我们很大的成本。
1: 从枝头到集散点运输时间压缩近1个小时，果品损耗降至最低。无人机操作人员郭永斌：
12: 无人机的话，它就是效率高，而且它速度也快。像无人机的，它一天下来，从早上8点钟左右到下午6点钟左右，它可以掉个15吨梨左右。像人工挑的话，10个人人工梯田的话，它可能10个人还挑不了10吨。相对来说，成本的话也比人工来说要成本要降低很多。
1: 从植保喷洒到果实调运，从人背马驮到一键起飞， 无人机快捷运输的场景在旧城镇已屡见不鲜。智能装备正贯穿农业生产全链条，低空助农正成为泸溪县旧城镇迈向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生动注脚。
0: 9月12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创新发展专题活动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活动以会生物精粹、创时代新篇为主题，汇聚了院士、专家、高校、科研所以及企业和投资机构等各方力量，围绕生物制造技术创新、还有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等等来展开深入的交流，推动科技、产业、人才、资本加快对接。此次专题活动一共促成了招商引资项目23个，涉及到了总投资金额26.81亿元，促成招财引智项目22个。合作内容就覆盖了特色农业、食品加工、生物科技和新材料，以及中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在13号，也就是在昨天，2026世界铁人三项巡回赛半铁赛在云南大理站鸣枪开赛，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齐聚大理。此次大理站的半程铁人三项赛由1.9公里游泳、90公里自行车和21.1公里跑步三个赛段组成，那么合计呢是113公里。本次比赛获胜选手同时能够获得法国尼斯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以环湖逐峰、抚仙揽胜、挑战高原场景、畅骑乐园之主题，2026澄江抚仙湖高原湖泊骑行挑战赛昨天呢也鸣枪开赛了。全国各地专业的骑手运动员以及骑行爱好者就齐聚抚仙湖畔，在湖观山色间开展了速度和耐力的角逐。我们去抚仙湖看一看。
1: 本次赛事是澄江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品牌体育赛事，广受全国骑行爱好者关注。赛事科学划分全程组、体验组两大板块，细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青少年男女组、战队组以及大众体验组等多个参赛组别，面向14至65周岁骑行人群开放报名，总参赛规模约1500人，实现全年龄段覆盖，既满足专业选手的竞技需求，也为普通骑行爱好者提供了全民健身、休闲体验的参赛平台。男子精英组亚军吴泽军：
13: 我是来自贵州的一个车手，然后骑行感受非常好，然后天气也非常不错，赛道评价非常好，在国内来说这个赛道是数一数二的。
1: 昆明参赛者张物语：
14: 路段比较丰富，然后有上坡有下坡，而且风景特别漂亮，有各种各样的风景一路，然后很舒服，骑着非常有吸引力。
1: 赛道全长93.6公里，路况丰富多变，起伏错落，弯道自然，结合抚仙湖高原海拔特性，对选手的体能储备、节奏把控和耐力韧性提出了较高考验，兼具专业竞技性与滨湖观赏性。男子精英组冠军王文：
15: 今天取得了男子公路精英组的冠军，非常高兴能在这个抚仙湖边上骑自行车，如果还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来。抚仙湖这条赛道路况非常好，风景也很棒。
16: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梳理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在12号，由云南自主研发的本土全链条数字化心理

0: 管理端四端一体架构，内置数十套符合行业标准的专业心理量表，严选50多名云南持证心理咨询师与专家级督导师，实现了从心理筛查、在线咨询、专业督导到危机预警、运营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市民使用微信小程序，不用下载 APP， 打开就能使用。同时，平台还专门设立了心理公益帮扶通道。云南新源康健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军凯：
1: 我们把分散的测评、咨询、督导、运营、结算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质控，推动整个行业从零散化走向标准化。
2: 同样的，在12号，云南省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也在昆明启动了。
3: 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多位行业专家围绕主题展开交流分享。昆明市托育机构便民地图同步发布，主要展示主城五区代表性机构，后续各县市区将陆续推出本辖区便民地图。现场还设置多个展台，提供托育服务咨询、婴幼儿食品安全科普等服务。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大观幼儿园园长罗新平：
4: 我们托育的孩子是从3个月开始收托的，护好我们的科学育儿，让我们的婴幼儿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活动，普及普惠托育政策、科学安全照护知识。截至2025年末，全省托育服务机构达4010家，托位22.18万个，每千常住人口托位数4.77个。
2: 中秋节将至，这月饼市场就迎来了消费的热潮。文山州广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提前部署，主动发力，全面开展中秋月饼的专项抽检行动，紧盯生产、流通和销售全链条，精准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为广大的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来保驾护航。
5: 近日来，抽检人员深入广南县内各月饼生产企业、线下经营门店等重点场所，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抽检工作规范，完成样品采集、信息核对、样品封存等全流程工作，精准选取辖区内不同品牌、不同品类、不同生产批次的月饼样品开展安全指标检测。抽样员蒲世云：
6: 本次抽检的月饼主要的检测项目包括一个过氧化脂的酸价，还有防腐剂、色素、微生物的一个指标。抽样过程的话，全程规范、公开透明，覆盖市面上主流月饼品次与批次，精准排查月饼的一个生产、储存、销售环节中存在的一个潜在安全风险，用科学权威的检测数据为中秋节日食品开展保驾护航。
5: 为实现月饼市场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彻底排查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广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紧盯中秋节食品安全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月饼市场专项监管与抽检工作，持续加大隐患排查和执法整治力度，对不合格月饼产品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从严规范月饼市场经营秩序，以严实监管举措守护节日食品安全。文山州广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股工作人员张明禅：
7: 我们采取日常巡查与专业抽检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深入辖区月饼生产流通企业，开展现场全面检查，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开展专业抽样检测，用科学数据严把月饼质量关口。我们将持续盯紧生产流通全链条，对抽检不合格、生产经营不规范的主体从严督促整改，依法查处，全力守护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
2: 好，接下来呢，发现新云南，我是云南人，咱们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从校园到军营，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毕希同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高原边关，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理想追求与奋斗姿态。
0: 2016年，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的毕希同主动申请奔赴西藏阿里地区服役，成为首批赴前线执行重要任务的战士。行前，他写下了宁可向前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的铮铮誓言。
2: 昆明航空职业学院党委办公室

0: 党群秘书毕希同。
1: 我就是要把祖国的疆土守好，党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就是我的初心。在危难时刻见忠诚嘛，甘于牺牲奉献。
0: 在海拔5600米的边境一线，在-20度的冰寒河畔，毕希同和战友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用青春热血恪守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庄严承诺。8年戍边岁月，他驾驶战车穿梭生死线4000余台次，安全行车超15万公里，在祖国高原边关用实际行动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要求。2024年，毕希同退役回到云南艺术学院继续学业，担任学校国防教育宣传队队长。他组织“强军有我”主题宣讲，用亲身经历讲述戍边军人的忠诚奉献、赤诚担当，把家国情怀根植于校园学子心中，激励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事业，勇担时代使命。毕希同
1: 始终牢记初心，不辱使命，在今后的工作干事当中呢，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更好地服务同学、服务学校，不辱青春使命，不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负党员的身份。
2: 传说中有一片净土。
3: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发现新云南，以上资讯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选这个，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嗯，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还有五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北京时间18:00。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是，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 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年一至八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口水果货运量达4.27万吨，贸易额达7.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倍、7.9倍。进口水果货运量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的4倍。今年以来，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人文资源，丽江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丽江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的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线，上线一系列实现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埃伊茨、拉赫济、焦夫、荷台达、拜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2: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凭借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云南水果涵盖温带、亚热带、热带水果等品类。近年来，通过科技赋能，大力推广良种良法等举措，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水果产业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3: 在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十万亩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蔚为壮观。采摘后的苹果进入智能分选线，接受一场高科技体检。昭通市鲁甸五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丽：
21: 这个呢是我们给苹果照相的一个机器，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着色面积。这一块呢是我们称重的X 光机，用来判定苹果内部的一些问题。经过这3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来确定它是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
3: 昭通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日照长、温差大，造就了苹果早甜香脆艳的独特品质。同一品种比北方提前20至30天成熟。2025年，昭通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技术员黄国烟：
22: 近3年就是进行品种改良，到2028年，我们计划把现在的早中熟的比例由1:5:2:5:6改到3:3:4。
3: 眼下，德宏州瑞丽市的柠檬果迎来丰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当地大力发展香水柠檬种植及精深加工。云南瑞肯微小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志军：
23: 经过我们深加工，一吨的非鲜效果产值目前可以拉到5000左右一吨，加工厂可以为整个产业提供托底。
3: 目前瑞丽市的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2000亩， 其中投产24300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超26000吨，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678元。在曲靖市陆良县，近20000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依托红提、阳光玫瑰、蓝宝石、水晶等优质品种，加上优良的种植条件和成熟的管护技术，今年的葡萄果粒饱满，品质上乘，市场收购价格稳步提升。曲靖市陆良县葡萄种植户冯凤英：
1: 我家种了8亩红提，以及今年的产量在30吨左右，产值在13万左右，收购商直接到底来收购，根本不愁卖。
3: 水果收购商张亚祥：
2: 一天还是在收购30吨左右的。
3: 陆良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葡萄产业，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标准，拓宽销售渠道。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达4万吨，综合产值2亿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丽江市华坪县，45.9万亩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级第一，农业产值30多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依托省级芒果种植资源库，华坪县自主选育了7个新品种，通过科技培训与良法推广，芒果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丽江市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
4: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连续3年共计组织培训150场次，培训1.2万人次。
3: 目前全省主栽水果品种达23个，其中栽培面积超过10000亩的有22个，涵盖柑橘、苹果、芒果、蓝莓、西瓜、石榴等品类，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2025年，全省水果种植面积达84.46万公顷，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1%和5.3%，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第9位和第2位。
12: 近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迎来了秋收，100亩力量 U8022 优质杂交水稻在金秋时节展现出了蓬勃生机，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穿梭，开展了收割工作。
6: 走进位于蒙自市草坝镇的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机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收。金黄色沉甸甸的稻穗儿被一袋一袋收割入仓。该基地自2017年投用以来，连续多年高产，也是当时全国最接近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攻关目标的基地之一。今年基地继续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定量精确栽培及精准定量施肥技术，为高产攻关提供技术保障。蒙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杨柳梅：
24: 今年蒙自市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试验示范项目是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移栽的品种是力量 U8022。今天我们蒙自市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试验示范项目开始测产验收，验收的品种是超级杂交水稻力量 U8022。我们水稻验收的收割方式是机器收割。
6: 基地示范品种力量 U8022 在抗病虫害、环境适应性表现突出，相较本地常规水稻增产优势显著。尽管今年生长期雨水偏多，对水稻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示范基地实收亩产仍达到1048.0公斤，交出了亮眼的高产答卷。
12: 中秋将至，月饼市场迎来了消费的热潮。文山州广南县市场的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主动发力，全面开展中秋月饼专项抽检行动，紧盯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精准排查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为广大的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保驾护航。
25: 连日来，抽检人员深入广南县内各月饼生产企业、线下经营门店等重点场所，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抽检工作规范，完成样品采集、信息核对、样品封存等全流程工作。 精准选取辖区内不同品牌、不同品类、不同生产批次的月饼样品开展安全指标检测。抽样员蒲世云：
5: 本次抽检的月饼主要的检测项目包括一个过氧化脂的酸价，还有防腐剂、色素、微生物的一个指标。抽样过程的话，全程规范、公开透明，覆盖市面上主流月饼品次与批次，精准排查月饼的一个生产、储存、销售环节中存在的一个潜在安全风险，用科学权威的检测数据为中秋节日食品开展保驾护航。
25: 为实现月饼市场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彻底排查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广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紧盯中秋节食品安全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月饼市场专项监管与抽检工作，持续加大隐患排查和执法整治力度，对不合格月饼产品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从严规范月饼市场经营秩序，以严实监管举措守护节日食品安全。文山州广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股工作人员张明婵：
8: 我们采取日常巡查与专业抽检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深入辖区月饼生产流通企业，开展现场全面检查，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开展专业抽样检测，用科学数据严把月饼质量关口。我们将持续盯紧生产流通全链条，对抽检不合格、生产经营不规范的主体从严督促整改，依法查处，全力守护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
9: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3: 我帮你。
26: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13: 体在跃动。
2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9月14号下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龙人篮球项目决赛在昆明经开区文体中心篮球馆举行。男子决赛中，昆明队以94-78击败了红河队，夺得了金牌。女子决赛中，昆明队以108-80击败了大理队，夺得了金牌。日前，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轮椅篮球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收官，宝山男队夺得了男子组的冠军，玉溪女队夺得了女子组的冠军。本届赛事男子组各队大多刚刚组建，起步晚，底子薄，女子组训练周期更长，经验更足，为了能够帮助男队提升水平，赛事允许男子组每队增报一名女队员上场。各代表队以赛促练，以老带新，展现了云南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蓬勃向上的活力。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4: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巫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魏维。重庆巫山因山而名，因水而生，千百年来长江穿过巫峡，两岸青山相伴，留下无数诗篇。李白曾写下巫山夹青天，八水流若之，诗人笔下是峡江的壮阔。
5: 我是刷短视频过来的，我觉得小三峡里面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特别秀美。
6: 我感觉巫峡山水交融，风景非常的壮美。等到红叶季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的。
4: 21年来，我亲眼见证这条大江从浑浊走向清澈的变化。我的工作就是给长江做体检。 在巫山有一处监测断面，我去了整21年。作为水质监测人员，每个月我都会来到这里取一瓶江水。也有人问过我，一瓶水能看见什么？对我们监测人员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水，它是一份体检报告。 200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开展水质监测。那个时候的长江和今天很不一样，两岸山体它的植被稀疏，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裸露的岩石，江面上时常漂浮着枯树枝、塑料袋等漂浮物。我们取回来的水样也常常带着浑浊，让一江春水重新清澈，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它是一场从源头到末端的系统治理。十年间，为了让江水变清、两岸变绿，政府下足了功夫。我们当地大力修建城镇污水管网，147公里新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把生活污水都送进污水处理厂。针对入河排污口这个关键闸口，溯源核查，摸清排口底数，定制治理方案，整治率达到100%，岸线整治、植树造林同步推进，曾经裸露的山坡渐渐被绿意覆盖，就连船上的垃圾和污染物也都统一收集转移到岸上处理，不让污水垃圾污染长江。我和11名同事负责长江巫山干流和6条主要支流的水质监测，每月上旬我们要完成28个手工监测断面采样，每月3次对各支流回水区域开展水滑预警巡查。做水质监测很多时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有一次我们乘船去

0: 开展采样，船在江面上突然发生故障，动不了了。最后还是附近的小渔船赶过来，把我们拖回了港口。还有一次，去源头的路被滑坡挡住，车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背着采样设备，一路走过去。这样的经历在21年的监测工作中并不少见。随着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1个科研浮船站相继建成，24小时不间断监测，1400余组数据实时传输，相较过去手工监测，效率大大提升。几年前，我们曾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个小村庄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浑浊，还散发异味，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执法人员连续排查，翻遍附近山林，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几十公里外的一家养殖场。原来是养殖场粪污池出现裂缝，污水通过地下渗透影响了水源。问题解决后，村民重新喝上了干净的水。那一刻，我更加明白，监测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记录环境变化，它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生活。2017年是我记忆里特别重要的一年。那一年，长江干流重庆段出井断面水质首次达到2类标准。拿到数据的那一刻，我和同事们在监测站里激动地说不出话，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份检测结果，更是多年坚守换来的答案。一直到现在，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已经连续9年保持2类标准，总磷浓度持续下降。这些年，因为守护长江生态，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今天站在江边，看见长江越来越清，看见猕猴重新活跃在峡江两岸，越来越多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古人写长江，写它的壮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今天我们守护长江，守护的是它的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记录长江的变化，见证这条母亲河奔流向前。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晓。
2: 巫山水土条件复杂，其治理实践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地摒弃单一治水思路，统筹岸上污染源管控、岸线生态修复、江面传播污染治理，构建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同时依托常态化水质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隐蔽污染隐患，以科技赋能精准治污。巫山的实践证明，长江治理需坚持山水林田湖沼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科技监测与长江管护相结合，久久围攻阻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3: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14号20点到9月15号20点，迪庆州西部、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楚雄多云，15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8到18度；蒙自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丽江小雨，13到24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卤水阵雨，21到31度。 普洱阵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文山小雨18到24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昭通阵雨14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5到24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

0: 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

0: 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 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6: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

0: 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 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

0: 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年一至八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口水果货运量达4.27万吨，贸易额达7.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倍、7.9倍，进口水果货运量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的4倍。今年以来，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人文资源，丽江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丽江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的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线，上线一系列实现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埃伊茨、拉赫济、焦夫、何台达、拜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

0: 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凭借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云南水果涵盖温带、亚热带、热带水果等品类。近年来，通过科技赋能，大力推广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水果产业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2: 在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十万亩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蔚为壮观。采摘后的苹果进入智能分选线，接受一场高科技体检。昭通市鲁甸五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丽：
3: 这个呢是我们给苹果照相的一个机器，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着色面积。这一块呢是我们称重的X 光机，用来判定苹果内部的一些问题。经过这三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来确定它是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
2: 昭通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日照长、温差大，造就了苹果早甜香脆艳的独特品质。同一品种比北方提前20至30天成熟。2025年，昭通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技术员黄国烟：
4: 近三年就是进行品种改良，到2028年，我们计划把现在的早中熟的比例由1:5:2:5:6改到3:3:4。
2: 眼下，德宏州瑞丽市的柠檬果迎来丰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当地大力发展香水柠檬种植及精深加工。云南瑞肯微小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志军：
5: 经过我们深加工，一吨的非鲜效果产值目前可以拉到5000左右一吨，加工厂可以为整个产业提供托底。
2: 目前瑞丽市的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2000亩，其中投产24300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超26000吨，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678元。在曲靖市陆良县，近20000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依托红提、阳光玫瑰、蓝宝石、水晶等优质品种，加上优良的种植条件和成熟的管护技术，今年的葡萄果粒饱满，品质上乘，市场收购价格稳步提升。曲靖市陆良县葡萄种植户冯凤英：
6: 我家种了8亩红提，以及今年的产量在30吨左右，产值在13万左右，收购商直接到底的来收购，根本不愁卖。
2: 水果收购商张亚祥：
7: 一天还是在收购30吨左右的。
2: 陆良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葡萄产业，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标准，拓宽销售渠道。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达4万吨，综合产值2亿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丽江市华坪县，45.9万亩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级第一。农业产值30多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依托省级芒果种质资源库，华坪县自主选育了7个新品种，通过科技培训与良法推广，芒果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丽江市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
8: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连续3年共计组织培训150场次，培训1.2万人次。
2: 目前全省主栽水果品种达23个，其中栽培面积超过10000亩的有22个，涵盖柑橘、苹果、芒果、蓝莓、西瓜、石榴等品类，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2025年，全省水果种植面积达84.46万公顷，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1%和5.3%，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第9位和第2位。
1: 近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迎来了秋收，100亩力量U8022优质杂交水稻在金秋时节展现出了蓬勃生机，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穿梭，开展了

0: 收割工作。
1: 走进位于蒙自市草坝镇的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机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收，金黄色沉甸甸的稻穗儿被一袋一袋收割入仓。该基地自2017年投用以来，连续多年高产，也是当时全国最接近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攻关目标的基地之一。今年基地继续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定量精确栽培及精准定量施肥技术，为高产攻关提供技术保障。蒙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杨柳梅：
2: 今年蒙自市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适应示范项目是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移栽的品种是力量U8022。今天我们蒙自市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适应示范项目开始测产验收，验收的品种是超级杂交水稻力量U8022。我们水稻验收的收割方式是机器收割。
1: 基地示范品种力量U8022在抗病虫害、环境适应性表现突出，相较本地常规水稻增产优势显著。尽管今年生长期雨水偏多，对水稻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示范基地实收亩产仍达到1048.0公斤，交出了亮眼的高产答卷。
0: 中秋将至，月饼市场迎来了消费的热潮。文山州广南县市场的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主动发力，全面开展中秋月饼专项抽检行动，紧盯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精准排查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为广大的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保驾护航。
3: 连日来，抽检人员深入广南县内各月饼生产企业、线下经营门店等重点场所，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抽检工作规范，完成样品采集、信息核对、样品封存等全流程工作，精准选取辖区内不同品牌、不同品类、不同生产批次的月饼样品开展安全指标检测。抽样员蒲世云：
4: 本次抽检的月饼主要的检测项目包括一个过氧化酯的酸价，还有防腐剂、色素、微生物的一个指标。抽样过程的话，全程规范、公开透明，覆盖市面上主流月饼品次与批次，精准排查月饼的一个生产、储存、销售环节中存在的一个潜在安全风险，用科学权威的检测数据为中秋节日食品开展保驾护航。
3: 为实现月饼市场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彻底排查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广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紧盯中秋节食品安全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月饼市场专项监管与抽检工作，持续加大隐患排查和执法整治力度，对不合格月饼产品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从严规范月饼市场经营秩序，以严实监管举措守护节日食品安全。文山州广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股工作人员张明禅：
5: 我们采取日常巡查与专业抽检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深入辖区月饼生产流通企业，开展现场全面检查，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开展专业抽样检测，用科学数据严把月饼质量关口。我们将持续盯紧生产流通全链条，对抽检不合格、生产经营不规范的主体从严督促整改，依法查处，全力守护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
6: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9月14号下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龙人篮球项目决赛在昆明经开区文体中心篮球馆举行。男子决赛中，昆明队以94-78击败了红河队，夺得了金牌；女子决赛中，昆明队以108-80击败了大理队，夺得了金牌。日前，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轮椅篮球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收官，宝山男队夺得了男子组的冠军，玉溪女队夺得了女子组的冠军。本届赛事男子组 各队大多刚刚组建，起步晚，底子薄，女子组训练周期更长，经验更足。为了能够帮助男队提升水平，赛事允许男子组每队增报一名女队员上场。各代表队以赛促练，以老带新，展现了云南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蓬勃向上的活力。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巫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魏维。重庆巫山因山而名，因水而生，千百年来长江穿过巫峡，两岸青山相伴，留下无数诗篇。李白曾写下巫山夹青天，八水流若之，诗人笔下是峡江的壮阔。
2: 我是刷短视频过来的，我觉得小三峡里面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特别秀美。
3: 我感觉巫峡山水交融，风景非常的壮美。等到红叶季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的。
1: 21年来，我亲眼见证这条大江从浑浊走向清澈的变化。我的工作就是给长江做体检。
4: 在巫山有一处监测断面，我去了整整21年。作为水质监测人员，每个月我都会来到这里取一瓶江水。也有人问过我，一瓶水能看见什么？对我们监测人员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水，它是一份体检报告。200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开展水质监测。那个时候的长江和今天很不一样，两岸山体它的植被稀疏，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裸露的岩石，江面上时常漂浮着枯树枝、塑料袋等漂浮物。我们取回来的水样也常常带着浑浊。让一江春水重新清澈，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它是一场从源头到末端的系统治理。十年间，为了让江水变清，两岸变绿，政府下足了功夫。我们当地大力修建城镇污水管网，147公里新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把生活污水都送进污水处理厂。针对入河排污口这个关键闸口，溯源核查，摸清排口底数，定制治理方案，整治率达到100%，岸线整治、植树造林同步推进，曾经裸露的山坡渐渐被绿意覆盖，就连船上的垃圾和污染物也都统一收集转移到岸上处理，不让污水垃圾污染长江。我和11名同事负责长江巫山干流和6条主要支流的水质监测。每月上旬，我们要完成28个手工监测断面采样，每月3次对各支流回水区域开展水滑预警巡查。做水质监测很多时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有一次我们乘船去开展采样，船在江面上突然发生故障，动不了了。最后还是附近的小渔船赶过来，把我们拖回了港口。还有一次，去源头的路被滑坡挡住，车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背着采样设备，一路走过去。这样的经历在21年的监测工作中并不少见。随着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1个科研浮船站相继建成，24小时不间断监测，1400余组数据实时传输，相较过去手工监测，效率大大提升。几年前，我们曾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个小村庄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浑浊，还散发异味，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执法人员连续排查，翻遍附近山林，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几十公里外的一家养殖场。原来是养殖场粪污池出现裂缝，污水通过地下渗透影响了水源。问题解决后，村民重新喝上了干净的水。那一刻我更加明白，监测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记录环境变化，它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生活。2017年是我记忆里特别重要的一年。那一年长江干流重庆段出井断面水质首次达到2类标准。拿到数据的那一刻，我和同事们在监测站里激动地说不出话。 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份检测结果，更是多年坚守换来的答案。一直到现在，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已经连续九年保持二类标准，总磷浓度持续下降。这些年因为守护长江生态，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今天站在江边，看见长江越来越清，看见猕猴重新活跃在峡江两岸，越来越多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古人写长江，写它的壮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今天我们守护长江，守护的是它的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记录长江的变化，见证这条母亲河奔流向前。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晓。
5: 巫山水土条件复杂，其治理实践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地摒弃单一治水思路，统筹岸上污染源管控、岸线生态修复、江面传播污染治理，构建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同时依托常态化水质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隐蔽污染隐患，以科技赋能精准治污。巫山的实践证明，长江治理需坚持山水林田湖沼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科技监测与长江管护相结合，久久围攻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6: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14号20点到9月15号20点，黎静州西部、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城市天气预报，保山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楚雄多云，15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8到18度，蒙自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丽江小雨，13到24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卤水阵雨，21到31度，普洱阵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文山小雨，18到24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昭通阵雨，14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5到24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

Edward H. Timbuktu, don't matter, it's my fate.

0: 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

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海拔2090米。大理历史悠久，是云南最早文化发祥地之一。据文献记载，4世纪白族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散布了许多氏族部落，史书中称为昆明之属，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这里的主要特产有微山红雪梨、冰川拉乌核桃、大理独头大蒜、云龙绿茶、麦地湾梨、冰川柑橘、云龙茶等。旅游资源有大理古城、微山古城、鸡足山、祥云水木山、南诏风情岛等等。大理市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白族占有全市人口的65%。白族风情多姿多彩，风俗习惯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白族民居一向外观整齐、庄重大方，白墙青瓦，房屋由大量石料建成，墙基、门头、窗头、横梁皆用石头砌成，屋顶以板瓦为钩，铜瓦为顶。民居内部庭院多有讲究，往往依据住家的富裕程度而有所不同，大体上有4种形式：一为两房一耳，也就是两栋楼房互相垂直，交叉处有一耳房；二为三房一照壁，也就是三栋楼房，主房对面为照壁；三为四合五天井，也就是4幢楼房，每一处交叉点都有一耳房；四为六合同春，即有2个大院，每院3栋楼房，各方的楼廊彼此相连，通行无阻，称为走马转角楼。白族民居尤为讲求盖门楼，通常盖门楼的形式为一滴水，也就是普通的坡屋，朴素大方；而另一种形式三滴水，则显现出了一种华丽，其建筑十分精美，飞檐翘角，宏伟壮观。白族民居中的照壁也显现了民居的特色，照壁是装饰性的建筑，象征了吉祥、福禄与安康。各种各样的照壁也体现了主人的意愿与期盼，堪称白族民居建筑的精美艺术品。往事越千年，历史延续了几千年，建制变更繁叠，有心有肺，十分时和。生活在母亲湖、洱海之滨的蛙色白族聚居群落，历经沧桑，生眼不息，创造了璀璨文明，成为白族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不局限于大家所熟知的大理古城，其实大理州也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古村寨呢。

蛙色镇位于洱海东岸，地处大理市中东部，北与双朗镇接壤，南临海东镇，东与冰川县鸡足山镇毗邻，距离鸡足山和下关各42公里，北距离丽江158公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西对如平苍山而遥望大理古城，东通鸡足山而隐窥金顶，自古即为洱海东岸一个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是洱海地区历史渊源长远的白族本土文化发源地之一。蛙色镇历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居民寺庙景址保存比较完整。从凤尾庆沙漠庙、大关山腰、金鱼山、色龙山、赤纹岛、羊坡头、基岩山等处发掘出了大量石斧、石奔、石犁和捕鱼网坠等新石器。继新石器文化后，又发掘出了青铜文化。赤纹岛既出土了大量新石器，又出土了大量青铜和靴子造型的土陶钝器。蛙色境内凡名山圣地均建寺庙，大小寺庙亭台楼阁林立，自古称多圣迹之邦。

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声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大理洱源县凤羽镇。在洱海的源头点苍山云弄峰背后，有一个闻名遐迩的白族乡镇凤羽镇。那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有文墨之乡的美誉。2000年又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因凤墨于此，百鸟集调，羽化而成，故名。手工艺品凤羽砚台享有盛名，2010年获第5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这里拥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保存着丰富的文物古迹，有元代的火葬墓群、地势山寺官群、晋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建的镇皇塔等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有镇水塔、流佛双塔、珠宝塔、镇风塔等6座古塔，有始建于唐明清时代的文庙、武庙、鹤林寺、灵鹫寺、三教宫、基庆寺、本主庙、玉皇阁、奎阁等11座古寺庙，青石板铺就的古驿道保存完整，三方一照壁四合院的白族民居建筑，整体风貌简洁朴实，青石板的古道，清澈的流水，镇头巷尾的古民居建筑、古塔，形成了凤羽古镇的风貌，具有较好的建筑艺术和历史价值。再就是这里富有情趣的民俗活动，有闹春王正月、田家乐、白族秋千会、清源洞会、黑龙王会、灾殃会、霸王鞭、白族服饰等极富地域特色的众多民族风情。正因如此，2001年4月，该镇被评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您可以考虑自驾游的路线，昆明到洱源，再到凤羽，大荔高速洱源出口下，18公里普通公路到凤羽古镇，全程约400公里。凤羽是一个基本未开发旅游的古镇，镇上有食宿条件，不过还是建议住在县城，可以泡温泉。凤羽砚作为镇上特色产品，一定值得您购买。

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0: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启俊。喜洲镇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大理市的北部，全镇共有明代、清代、民国以及当代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上百院白族建筑，远远望去像一座古朴典雅的城池，更像是一座巨大的民居建筑博物馆。那些独具特色的造型，那几近完美的结构，都给人一种庄重浑厚而不失轻巧灵透，古朴典雅又不乏自由洒脱的质感和美感。大理古城则更像是一个红西湖，聚集所有游人的视线焦点和足迹。相比之下，喜洲古镇安静，不如大理古镇繁华热闹，商业发达，所以古朴方面保留甚多，但好坏也都在低调二字上了。喜欢热闹的可能觉得这里荒凉，荒凉到有不少房屋老旧不堪，或是废弃无人居住。喜欢古朴的自然觉得这里犹如人间天堂，商店和饭馆不算多，游人稀稀落落。这里没有文艺的人民路，没有热闹的护国路，没有民谣歌手的歌声飘荡整个夜晚，没有什么流传于世的网红打卡地，也没有被抖音带火，也很少有人会在小红书上面推荐。这里很多街道有些偏窄，有些古宅显得破败，似乎让人看了就比较难生出要拍很多张照片的冲动。殊不知喜洲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深深地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史学家、旅游家、建筑学家、艺术家、民俗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喜洲是白族社会的缩影，透过这个缩影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白族的昨天和今天。我是启俊，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大理的古镇，各式各样的老房子，无论是文化、建筑、风格等，均具有鲜明浓郁的白族特色。这里远离喧嚣，一派宁静祥和的氛围。他们是南诏古城留下来的千年古镇，东临洱海，西枕沧桑，庄严浑厚又不失轻巧灵透。连老舍先生都说过，这里是个奇迹的地方。古镇上的老人居多，很多会在家门口摆上些手工艺品售卖给游客。这一切的一切都令人宛如回到了久远的过去，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乡愁吗？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龚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2: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

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4: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7: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7: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温故经典，听到草蜢乐队这首《失恋阵线联盟》。

唱。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之所以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能够比喜剧更加的让人难忘，也就像人们总是寻找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浮躁和易变的心。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现在时间0:14。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邰正宵，漂洋过海来看你。

手机是一个超级器官，对世界失控的感觉会引发每个婴儿心底深处的那种狂躁和愤怒，所以人出生之后的大部分心理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去抵触这样一种敌意，给自己营造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安全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要在现实生活中也享有绝对的控制简直是难于登天，但是手机的出现却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缺憾，或许这也是很多现代人手机不离手的主要原因吧。接下来分享这首《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来自于林二问。

当今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容易造成焦虑。有专家就表示，焦虑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度的使用了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导致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疲惫，甚至呢非常的容易暴怒。焦虑的时候不妨做几次深呼吸来放松你的身体，还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放松心情。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老歌《窝心》。

往幸福的征途中，天堂就是阴影里那一道透出光亮的大门，眼神一瞥却能够见到钢筋水泥的深渊。在黑暗中螺旋向上的白色阶梯，向下张望，那是一种知晓去路却又不见来路的茫然和彷徨。来分享潘玮柏，一个熟悉的声线。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0:45。送上这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听到一首《梨花又开放》，来自于许飞。

女作家三毛曾经说过，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光阴如此之宝贵，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接下来的电波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

我想所谓成长，就是你依然相信一切美好的事情，你仍旧愿意为了他们去奋斗，可是呢，你不再执着于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你也开始愿意去理解还有宽容。齐秦的首张创作唱片《狼》的专辑一经推出就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歌曲当中中国北方的苍凉大地，狂野中一匹独

或许就像很多的乐评所说，只有在看过、经历过、也听过各式各样的爱情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歌里的含义。所以很多小时候听过的歌，现在听起来会有另一番滋味，就是这样。接下来分享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珍惜身边的人，品味生命的美好和悲伤。有的时候拼命的奔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们都在成群结队的走在死亡的路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应该放下脚步，走得慢一点。或许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还有

我们情感世界里所有天翻地覆都会在我们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流走。我们向这个世界问过太多的问题，我们曾经追寻，曾经想印证，又过了多少年之后，年迈的我们蓦然回首，那些爱过的人，痛过的事，执迷不悟的心都会变得云淡风轻。然而重拾往事，重温旧梦，是一件多美的事情。耳边分享到这首对唱《走火入魔》。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带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再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也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送上 Bye To 发呆。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接下来听到这首《一千年以后》，来自于林俊杰。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一起来听熊天平、阮丹青的《我只能相信你》。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接下来送上这首《白色恋人》，来自于游鸿明。

世界上的所有人把欲望当作理想，把世故当作成熟，把麻木当作深沉，把懦弱当作稳健。那只能说这个社会的爱已经凋零。我们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对于爱的渴望，也需要一种对于爱的倔强追求。来听到了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我走以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范玮琪的《黑白配》。

0: 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一起来听李浩亮的《放手重爱》。
1: 我还是放不开你的爱。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接下来送上这首《上前院》，来自于欧德阳。

0: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接下来分享一首《鱼》，来自于陈绮贞。
1: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

谈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接下来送上严仁中所带来的嗜好。

岁月是一个神偷，能够偷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偷走美貌、健康、老友、青春。但是岁月有没有偷不走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信念和希望。在岁月流逝的历程当中，岁月不仅会带走你想要的，也会带来有心人想要的。分享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于任贤齐。

爱是恒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送上的歌曲来自陈洁仪，一首《心动》。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

其实在很多的音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形容，确实青春就是那些色彩鲜艳的花朵啊，用怒放呢就是开满这个人间，大家都会觉得青春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听到这首歌《单身情歌》。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呢，你所生活的世界，你所居住的城市，好像都不为谁而改变，永远呢都在不停的转动。每一天你看到的景致可能都会差不多，每天都上演着重复和循环的事情。接下来分享一首《普通朋友》，来自于于子贝。

那现在时间是4:1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惜骏，一首《恋风恋歌》。

0: 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曲听上去不悲伤，可是呢其实歌词真的是有浓烈的无奈与悲伤。明明喜欢一个人，明明因为分开而难过，还要答应他不再爱他，还要呢表现出来不难过。其实这是当年我觉得大家碰到的人生当中最大的难题不过呢把这样的一个层面呈现出来，才会发现爱对了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接下来分享这首《光辉岁月》，来自于谢霆锋。

能够跟那个想要跟他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就是生活当中最难得的应该去珍惜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时候呢，你想跟谁在一起，当然你是有自主权，可是你可以跟这个人长久的在一起，却是一种难得修来的福分。继续来送上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张雨生。

0: 放手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难做到的，需要莫大的勇气，需要能够呢放得下的一颗心。所以呢，当你非常在乎的事情突然有一天会发现在渐渐的离你远去，也许你最重要的还是调适自己。
1: 继续来听到空心，来自于庆庆。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

每一个今天所组成的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历史啊，把握好每一天，也许呢你可以抓住的正是你想要的。如果说你每天都只是在想没有去行动，也许每一个今天最后累积的就是一个失败。送上这首戒烟，来自于李荣浩。

is cool, no matter where he does.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

0: 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 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1000.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 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0: 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0: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

0: 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
1: 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3: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级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6: 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
7: 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圩、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
8: 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 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正好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普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响好种植，而且人工用量又少，它不用疏活。
7: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
9: 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7: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1934年12月。 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7: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

0: 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三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

0: 防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设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